怎么样，是不是会沉浸在这样的一首来自卡米拉·卡贝洛以及约特维尔·达雷的《罗拉》？我们一起来做星河水手，我们会遇到很多同行的水手，有的人互相打了一个招呼就转而再也不见，而有的人学会牵手，我们一起并肩走。很多时候不要问为什么，是这样的，就像我们在人间一样，有些人也许我们不用多说，一个眼神他就能懂，但有些人也许你一再的沟通，反复的沟通，我们还是不能够拉近彼此的距离。人和人之间是有着某种我们说不清道不明的那种关系在的。不过当我们像一个星河水手漂浮在太空的时候，也许我们因为离开了地面，因为自身的重量不够大，其实也蛮容易沟通的哈。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很渺小很渺小的存在，可是我们就是这么的渺小，我们会创造出诗歌，我们会写出音乐，我们会做出唱片，我们会表达爱意，而这些很柔软的一些事情是比很多很多都要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我今天看到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道理哈，也把它分享给大家，说生命的意义不只是寻找答案，而是在践行当中创造意义，而每一个当下都是意义的一个起点。你早晨起来给自己的卧室打扫一下，把它整理干净是意义。你白天走在路上，你向路人投去微笑，你去帮助了一个陌生人是意义。哪怕你跌倒了站起来，也是一个意义的刻度。所以每一个瞬间都是意义的种子，落地便发芽。希望每一个小小的你，每一个小小的我们，都可以落地生根，好好发芽，好好生长。这一支我们来听王以太和 Ira Air 带来的《移居星球》。

0: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
3: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2: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3: 各位好，我是丹丹。
2: 今天呢，我们在美好生活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懒人必备的神器推荐。那也有非常多的朋友来跟我们发来了自己用过的那些懒人神器啊。但有听友就说了，说这个白小云就说了，这懒人要是能用这些神器其实都不算懒人了啊，其实还是很勤快的。
3: 小胖还说我是勤快人，
2: 都让我来做吧。
3: 对，所以啊，也有朋友说了，就是什么叫懒人神器，找一个勤快的另一半。
2: 是
3: 也不是不可以啊，
2: 什么东西都解决了啊。好，那接着来跟大家说啊，大家来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跟我们来聊一聊你用过的那些好用的懒人神器都有哪些。
3: 没错，那今天除了我们两位呢，还有我们节目组的另一位朋友小雨，欢迎。
2: 欢迎小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2: 其实大家能够看出来，大家对于这种懒人神器的要求就是少让我动，能帮我把这个活解决了。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啊！但其实有的时候，这个有一些懒人神器呢，也会给我们带来困扰。小雨，除了电器之外，还有没有能跟大家去推荐的？
4: 我再跟大家分享，还是一个小家电吧。电动牙刷。
3: 可它不懒啊，
4: 虽然不懒，但是总比你这样刷牙，一个是累，另外一个我觉得它刷的效果要比手动的牙刷要好一些。
2: 是，
4: 而且我就是推荐大家要选它，基本上电动牙刷是两种，一个是机械式的，还有一个就是超声波。我推荐大家买超声波的。
2: 是，
4: 因为机械式的那种，一个是它噪音大，另外一个效果其实不如超声波牙刷好。
3: 可吓人了，机械式的。
2: 而且机械式的你用久了之后吧，那个声就巨大，你放在嘴里感觉

0: 就像要做手术就钻牙一样。
1: 对对对，
2: 我们这直播间也太应景了吧。正说这个是没有在装修的声音。
0: 对，我刚刚听到了滋滋滋的声音，我以为哎，我以为我家的电动牙刷来了。
2: 对，确实是有这个问题。就是电动牙刷还是要选择，而且市面上很多啊，
1: 价格不要选贵的，基础款就可以。
0: 没错，而且这个电动牙刷，我个人感觉它也是一个消耗品，就是你用完一段时间之后，它多多少少的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它的这个震动的频率不够了，然后它的这种电机的这种效率，就是光转，但是它不震动啊，就声音很大，但是它震动效果很差，其实就是。被消耗了，
1: 对
2: 啊，对，哎，所以你看，我有一个朋友，就懂行的朋友跟我说，他说你不买贵的原因，因为其实它原理是一样的，
0: 是，
1: 对，
2: 啊，
0: 是，
2: 它都是一个电机，就是你买所有的都是这个东西，它没有什么科技含量，
1: 它有的就是给你加个 APP 啊，什么指导你啊，其实都是一些可有可无的功能，
2: 对，你还是会自己按着自己的节奏去刷的，对吧？
0: 嗯，
2: 我不推荐贵的，都是十几块钱、几块钱能解决的问题，来帮大家。懒啊，来帮大家懒，
0: 来吧。
2: 嗯，再下一个推荐一个，他们两个都对我进行了这个抨击的一个东西，你知道什么吗？就大家去吹头发的时候，你们的手会累吗？你看我多么的懒人。
0: 刚刚我们上节目之前，我听到小丹要推荐这个东西，我就说，那咱长手是干啥的呢？
2: 我说我梳个头发，吹个头发，我的手都累，他们手不累吗？于是应运而生呢，因为我吹头发的时候，我也觉得手很累，我就买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搁这个什么的，它叫吹风机支架。它是可以这个粘到墙上的，然后
0: 放吹风机
2: 出来的一个头，然后它可以调角度，你就可以把吹风机插进去，打开吹风机，它可以帮你吹头发，你的手就不用动，你晃头就可以了。
1: 这跟你刚才推荐的蹭墙是异曲同工之妙。
0: 这样吧，就是你多花点钱啊，你请一个专门给你吹头发，你头都不用动了。
2: 我不配。所以你看。是不是很方便，朋友们？你们俩不要笑，虽然我自己说起来也很可笑，但是确实是有用的啊。对，那除了这一个呢，还有一个就是手机支架，大家都推荐很多了，对吧？
0: 这个手机支架，我觉得比刚刚说的吹风机支架要真的是好用很多。
2: 对，它有很多种，就包括是立在地上的，然后大一点的，然后放到柜子上的。
0: 我们这儿就有一个啊，其实这就是一个带无线充电功能的手机支架，
2: 对，
0: 但其实就支在这儿。
2: 但我推荐的不是这样的，我推荐的叫抱抱看。
0: 我知道了，
2: 抱抱看，它的底座是一个软的，像圆球状一样的一个
0: 毛绒玩具，
2: 不是毛绒玩具也有，但是它也有那种软的，像支垫一样。它上面是个硬盘，带了一个支架。为什么要抱抱看呢？它你可以把它环抱在怀里面，以任何的姿势去看手机。
0: 然后手机就支到一个地方，
2: 对，
0: 就
2: 它上面是根杆嘛，你底下是软的，然后你躺着、趴着、坐着，它都可以。解放你的双手，你就像抱一个洋娃娃一样抱着它就可以了。
0: 是，
1: 还有一种连抱都不用抱的，直接贴在床上的那种，躺着刷剧。
2: 对，那说到这儿就跟大家推荐一个东西了，也是异曲同工之妙的，它叫纳米贴。
1: 啊，纳米贴非常好用。
2: 纳米贴非常好用，
0: 是，而且不会，你比如刷马桶，谁愿意去刷？就是吧？如果不是为了干净，肯定都不愿意去刷啊。
2: 这话说的，
1: 为了干净，
0: 是吧？啊，这。刚刚我感觉说了一段没有用的话，
2: 废话文学。
0: 是啊，
2: 大跳台说，主持人嘉宾大家好，自动洗衣机、洗碗机、自动剃须刀、扫地机器人等等，就这些东西啊，它可能确实是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方便了，但是它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容易用两次闲置。
0: 没错，
1: 对，
0: 哎，就是用完之后就放在那儿了，落灰了啊。我觉得大家在今天给大家做这期节目，也是为了给大家去种草那些真正好用，而且你能。就真正方便生活的，而不是用一次就放到一边的啊，这些东西。哎，这个5151515也给我们发来，5155也给我们发来了，就刚刚说的这种地漏过滤网啊，就是这种便携式的啊，确实我觉得还是很好用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再推荐还有哪些啊？小雨还有推荐吗？
1: 我跟大家避避雷吧。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运动的，就是有一年有一家公司推出了一个号称说帮大家运动做腹肌我就能做出来的，我觉得这个真的
2: 是太假了。
1: 对，
0: 哎，
1: 这个大家千万不要信。
0: 哎，
1: 还有一个就是说这种出汗服，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大家好像觉得我好像运动了以后我比之前出了很多汗，我体重好像明显就降了，但实际上那些都是水分，
0: 其实就是帮你脱了脱水。
1: 对，水分其实你在运动完了以后一杯水全回了。
2: 对
1: 对，所以就说大家在这方面一定不要懒，
0: 对，
2: 是的，嗯，
0: 就是刚刚你看。

0: 之前我们推荐的这些懒人神器呢，都是为了方便我们的生活。
1: 对。
0: 但是比如小雨刚刚说的这种啊，自动腹肌锻炼器，然后自动这个脱脂机、脱脂衣啊，这种东西。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其实都是偷机取巧，
1: 真是伪科学，
0: 真的是啊！就比如我之前看的那种宣传片，就是几个贴片式的东西
1: 啊，对，
0: 放在这儿
1: 是，
0: 然后找那种哎已经练得特别好的
1: 肌肉大汉，
0: 就是那种大咖，然后去那儿，他就会收缩嘛，但是
1: 对，
0: 但是他会把你的这种肌肉线条凸显出来，是因为人家本来就有啊，
1: 而且他其实你想，他就是一个震动，他没有什么原理说你震动以后你的脂肪就变少了或者怎样，
0: 所以说如果想让自己身材变好，这个千万不能懒，
1: 对，
0: 还是得自己动起来。
2: 包括现在很多医美机构宣传的，你做几次我们的仪器，你就能有什么腹肌，大家不要信。同时还有很多这个购物推荐的什么甩脂机，不要用，而且对身体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
0: 没错，
1: 哎，你说这个现在还有一个很火的东西，其实有点像之前的呼啦圈一样，你见过吧？
2: 见过，
1: 它就是挂在腰上。
2: 对，
1: 其实它也是说在这样有一个按摩的作用，
0: 就是、挂在腰上自己动。
1: 不不不，你要甩，要动，要甩，
2: 你
0: 要
2: 甩，但是它没有那个圈，它的空间就没有那么大。
1: 对，
2: 嗯，
1: 它其实就是达到的效果还是你在运动了。
2: 嗯，对，就是。
1: 本身的作用就很有限。
2: 对，不管怎么着，你还是得动着。你想着是被动的这种形式，你说我按摩能瘦吗？那一定是瘦不了的啊，朋友们。
0: 是，来，那个丹丹也可以回答我们一下这个听友的问题、啊。
2: 对，
0: 然后
2: 董事思雨
0: 说
2: 了，
0: 哎，壁挂洗衣机这个水怎么弄啊？
2: 它跟洗衣机一样，
0: 它就是有一根导管。
2: 对，你都要让那个安装师傅过来给你接上下水，然后去接这个，都一样的。它只不过是挂到墙体上的，
0: 就它
2: 而且
0: 它更占地，更不占地。
2: 对，而且它还对你的墙体是有要求的，一定是要承重墙，就是你普通重墙壁它也是不可以挂的，是有安全隐患的。
1: 它有一定的重量。
2: 对，所以大家如果去买壁挂这个洗衣机之前，一定要问好
0: 自己家能不能用。
2: 对，
0: 哎、
2: 就是他一般客服都会告诉你，说我们的师傅要上门去看，可以用我们才能用，然后你一定要选好这个，不要说心一热我就下单就要买了，买了自己去安，我觉得可能是不太行的啊。
0: 是的，
1: 一般会负责安装。
2: 对，都会负责安装。
1: 对，
2: 所以大家先去看好尺寸，然后看好，今天我们推荐的东西，大家一定要去想一想，究竟需不需要啊？就是现在挣钱都不容易，就不要心一热，就是先买了，买了再看适不适配，一定要想好有用，尤其是像价格比较贵的东西，再去购买，不要闲置。
0: 是的，
2: 对吧？我们再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这个晨晨说了，这个什么某什么 APP， 就是外卖软件，确实，这确实是神器，
0: 确实是懒人神器啊。
2: 这个
1: 对，是的。
0: 就大家饭都不用做了，
2: 对，确实是懒人神器。
0: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工

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呢，我们在美好生活会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懒人必备的神器推荐。
1: 我来再跟大家推荐几个我用过我觉得比较好用的东西吧。
0: 哎，
1: 那来推荐一个电器吧，就其实也不算是小家电。它是什么呢？它是冬天比较适用的，就是大家在冬天如果你要吃饭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饭特别容易凉。特别容易凉。
0: 是，就是放五分钟可能就它就凉了。
1: 对，然后比如说你可能做好饭了之后家里人都没有回来，你得等一等的话，你就得一遍一遍去热。
0: 是
1: 啊，那这个时候我跟大家推荐一个东西叫什么呢？叫自动暖菜板。它是一
0: 个
1: 折叠式的一个板子啊，它可以平常收纳的时候就给它折起来，然后竖着放，不占空间。然后用的时候呢，它是插电的，把它平铺开，它一格一格都给你算好了，还挺大的，你就可以把你的菜放到上面，它就给你一直自动加热，你的菜就不会凉。我觉得这东西是实用的，
2: 确实
1: 它是实用的，尤其是像家里面人比较多的时候，我们或者要等一些人，可能大家时间不一样的时候，你放到上面就省去了大家一遍一遍热菜的这样的困扰，
0: 是能够保证在吃饭的时候这个菜都是一种新鲜的状态。
1: 对，它叫自动暖菜板，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0: 对，而且刚刚说这个东西，有一些比如高档高级的餐桌，它也都会带这些功能，
1: 是，
0: 但是价格会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其实没必要。
2: 对，
0: 有的时候我觉得就你单独买一个这个板子用的时候，
1: 对，它不贵，
0: 用的时候放在那儿，不用的时候就给它收起来。
1: 是，尤其是像冬天的时候，可能南方的家庭可能会更有这个问题，北方家庭还比较暖和，都会好一些。
0: 但其实你知道，比如说你要是自己做饭自己做饭做三四道菜，比如说你炒完这一道菜，你家里可能锅没有那么多，你需要把它刷锅，然后再炒下一道菜，你这个过程其实第一道菜就已经凉了。
1: 对
0: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板子，能够在你吃饭的时候所有的菜都是新鲜热乎的。
1: 是的，然后再给大家推荐一个，也是我本人用过亲测很好用的，就是家里面你有大物件要搬的时候，就我们总得有的时候挪一沙发呀，挪一挪一什么东西的时候，它有一个叫做这个懒人滑轮。懒人滑轮，它是可以安到这个各个这个家具的角上的，给它卡扣一样的东西扣上去，然后你再去移它的时候，你就不用搬了，你就可以推着你的家具走。
0: 是，就有一些，比如说家具它有一些自带，但是自带这种就有的时候不方便啊。但是你买一个这种单独小的这种滑轮，其实没多少钱啊，只不过就是你当时安装的时候，对吧？抬一下，把它放上去。但是你不需要它动的时候，它有这种固定的锁止的这种功能。所以说放在这里面。你比如说，我觉得有这种东西，你在做大扫除、做清理的时候也是。那很多时候，比如说沙发底下或者床底下，有的时候清扫不到，会有特别特别多的灰。
1: 对，
0: 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这个扫完地之后，没两天又脏了。其实这个灰是哪来的？就是你没有扫到的那些地方，这个。刮过来吹出来的。
1: 是的。来大家看互动哈。北京葫芦侠说了，包玉米神器，操作的时候就像在削铅笔，轻轻旋转玉米粒就乖乖的落下来，颗颗饱满还不浪费。生的熟的都能用，用完清洗也很方便，直接自来水冲一下就好了，配套盖子还能另外磨生姜蒜蓉，还挺实用的。
0: 我觉得这种东西厨房的这些神器它真的是能够用到的就是刚说的这个像削铅笔一样，我想到了那会儿，就大家就是尤其是比如北方的一些这个包巴那个叫什么
1: 八玉米八包谷
0: 就特别带劲儿。
1: 对，但它得干的那种玉米才能那么包。
0: 对，
1: 那说到这儿，我来跟大家推荐一个厨房神器就是我这个刀工特别有问题。我切出来的片儿一定是厚的厚薄的薄大的大小的小然后我就买了一个什么呢，大家见过削笔刀吗？削笔刀就是那种转的，就小孩用的那种稍微高级一点的那种可以转的你可以把土豆放进去，然后它一转出来就是一片一片的了。
2: 片儿吗？不是削皮的。
1: 不是削成片了它就是一片一片给你削好了然后还配套的可以切丝儿。
0: 其实现在就是这种多功能的这种切菜机，算是切菜机我觉得是真的还是很好用的。你一刀一刀切，就是你刀工不好就容易切到手二呢，
1: 这是要给自己的懒找了个借口。
0: 但我真的是有的时候，而且一是会切到手，二你

0: 切的不均匀，炒出来菜
1: 不好
0: 美观，也不好吃啊！你的受热不均匀，有的熟了，有的没熟，对吧？这种困扰啊，所以说这种自动的切皮机啊，然后这个切菜机啊，还是很好用的，而且真的很方便。它有的时候你就把它整个，比如小土豆，你放上去，
2: 对，
0: 摁一下就出来了。
2: 朋友们，你看看，我们为了自己的懒啊，寻找了多少好的东西
1: 借口？
2: 对。花仙子说的，丹丹推荐的这几个不错，真的，这些都是我用过觉得好用的。
0: 除了那个自动吹头，
2: 可能我买了100样东西，有10个好用的，我就觉得我还行了啊。就因为大部分的可能都得这个
0: 都得想想啊，
2: 对，
0: 都得落灰了。
2: 都是思雨说的，哇，这家里餐厅和厨房得有多远？用不用办签证？您说的应该是这个保温的问题吧？不是啊，这个不是说
0: 是这
2: 个
0: 远，不是说你端上去，对，而是说，比如刚刚说你炒菜。你用这锅炒出来这份菜之后，端上去之后，你去炒下一个菜，那你这个过程至少有5分钟10分钟，但有的时候你放着放着它就凉了，
2: 对啊，
0: 它就真的说
1: 冬天的时候真的很快，
0: 特别快，
1: 对
0: 啊，
2: 尤其是像炒一些相对油一些的菜，就咱们中国人炒菜
0: 是
2: 它就会庆祝，
0: 对
1: 对
0: 对，
2: 所以你看不是远的问题啊，真的就是还是挺实用的，我也真的是推荐大家去用，但是同理的那种保温杯。就好多人在办公室用的那种，也是加热的那种杯子，其实我就觉得有点鸡肋。
1: 恒温杯，
2: 对，恒温杯，
0: 对，其实那个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用处。
2: 对，因为我们办公室好多人都买了，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它不实用。一，在办公室是不允许用这种大的这种插电的东西
0: 的，
2: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的体积不小。就它因为都带一个底座，如果你的工位相对不是那么大的时候，这个东西就
0: 占地方，
2: 对，就变得很鸡肋了。而且咱说句实在话啊，办公室好多饮水机什么的都很方便，你就不用你走一趟路，也就是那么两分钟的事情，
1: 对，
2: 就没有人真的会一直放到那儿放着且费电啊，所以这种东西就不太推荐了。
0: 没错，我们再来看看北京葫芦侠还说了啊，这个神器推荐有智能遥控插座，把智能插座插在原有的插座的开关上再来使用，所有通过它来连接的电器就直接都可以在手机上遥控断电了，哎，不光可以在床上关闭全家的灯，香薰机一类的这些电器还能够设置定时关闭功能，哎，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用的，而且它是这个智能遥控插座，它能直接连手机，就省去了很多的这种功能。
2: 对
0: 啊，就是那种一键式的啊，用手机直接控制开关。
2: 对，那如果看视频能看出来我这个的表情，因为所有的这种智能的电子设备啊，它都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它会出 bug。
0: 对，有的时候接触不良或者是关不好了。
2: 对，我跟你讲，就因为家里面现在都会有什么小爱同学，然后或者是什么精灵，就是这种东西，小度，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它会突然叫唤，
0: 对，
2: 而且有的时候它会联动出问题。就是我有一次在家，
0: 怎么了？你有事儿吗？
2: 我待得好好的，我们家就是在主人，我说啊，而且有的时候
0: 吓一跳，
2: 对，有的时候你去可能这种东西，它现在的一切都很有秩序，它一旦出现程序的问题，就会出问题。
1: 是，
0: 就比如说这个之前大家看的一些科幻电影里啊，所有东西都不受控制了啊，就会受一些问题啊。而且比如说这个，如果安全就网络安全做的不是特别好的话，会有黑客入侵什么什么什么的，
1: 会
0: 有这种问题。
1: 知道这个主人有多懒，
2: 对，
0: 你们家所有东西我都能控制啊。
2: 对，哎，你看端木子说了，丹丹好，切土豆的叫什么？你自己去搜一下啊，搜一下就是、这个、
0: 切菜神器啊，类似这种，
2: 对，就什么的都能搜到啊，就是它所有这种切菜的其实都有，在网上一搜可多了，它还有成套系的各种的组合，你都可以去用啊。当然，小奥胖也说了，我看出来小奥胖是一个特别勤快的人，他怎么这么懒啊？刀工怎么能进步？实践出真理，摒弃所有懒人，天天切，天天练就有了。
1: 对，
2: 我听出来了啊，这是我听出来了你的不忿儿，对你对于我们这种懒人的确实。哎，但是嘛，生活有的时候工作很累了，
0: 对，
2: 就想回家歇一歇，
0: 就是解放双手，把你自己更多的精力可以用在其他的地方啊，
2: 对，
0: 是这样的。
2: 还有最后啊，就时间不多了，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个今天我准备的，我觉得特别好用的一个懒人神器。就大家如果去超市或去拿快递的时候，它很好用。不是你能看到很多那个叔叔阿姨拿的那种车啊什么的，它挺占地方的嘛。我买了一个折叠的。啊，它就可以像拼积木一样给它拼起来，然后我如果快递多的时候，我就把它拼开，然后拉出去，然后把快递拿回来。如果去买菜的时候，它也是可以拉出去的。但是你不用的时候，它可以折起来，然后收纳。 这个东西也特别好用。
0: 是，而且你比如说有一些大件东西要搬运的时候，对吧？这样的一种折叠车也是能够方便自己的生活的，哎，所以这还是不错的。
2: 嗯，没错啊，飞舞青春说我的小度听到你们说话了。嗯，对，你看是不是？
0: 东日思月也说了，有的时候还听不懂主人在说什么，
2: 对，
0: 现实。

0: 所以啊，就是今天我们跟大家讲了一期什么懒人神器相关的物品，嗯，我觉得大部分啊都是鸡肋，
1: 没错，
0: 真的有很多东西你买回家的都是闲置，
1: 对，有的时候就是摆在那儿，然后有偶尔用个一两次，但更多的时候都是摆在那儿落灰的，
0: 嗯，
1: 啊，所以说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也可以适当的去进行啊，这个避雷啊，买一些真正自己能用到的，自己家里面真正能用到的。比如说刚刚就有人说了，我自己完全可以用手切，那你其实就不用这些东西。
0: 是的啊，嗯，就像上次我们请这个收纳专家说的也是，你先想好你要放什么，
1: 嗯，
0: 你再去买，而不是脑子一热，我先去买了，我再想从哪儿用。那它一定是会闲置的，
1: 没错，
2: 哦，对，
1: 嗯，啊，那再一次，一个小时的时间过得很快啊，这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推荐了很多，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所收获，那也感谢。

6862093 6862094 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 FM 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 您的心声我们倾听， 您的期待我们行动。 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前些天朋友跟我说，我最近变了，我和父母说话的时候的样子，我觉得变了很多，我不再让他们生气，我会尝试顺着他们的意思来说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当年那些少年心气，那些所谓观念不同的冲突，在我们成熟之后慢慢的变成了理解，我们慢慢的转变到了父母的角色，我们慢慢的懂得了他们。少年的时候觉得自己的壮志长辈不明白，鲲鹏浅滩之困，苍龙折角之痛，和亲听得不明白是很正常的。可是这有什么区别呢？他们都是活在水里的，鲲鹏和苍龙最早也是鱼变的，只不过最后又变成鱼罢了。没关系，长大后的我们，成熟懂事的我们，在外面当苍龙就罢了，在家里面做父母的乖乖鱼也挺好的。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想要在家洗出沙龙级香氛体验，一零五九主播甄选推荐您试试这款山姆胖东来同款的氨基酸洗护套装，洗发加沐浴一套配齐，轻松搞定全身清洁养护，妥妥的居家生活刚需好物。温和氨基酸植萃配方，不含刺激成分，清洁力度适中，能够温柔呵护头皮与肌肤屏障，敏感肌、干皮，全家老小都能放心使用，自带高级淡雅香氛，洗完留香持久，告别满身汗味、油烟味，日常出门自带体香气质，清洁保湿二合一，洗完头皮清爽不油腻，肌肤水润不紧绷，秋冬干燥季节也能维持肌肤嫩滑状态。720毫升大容量，超耐用，性价比超高，家用宿舍用都合适，精致送礼也很有质感。现在仅需49.9元。就可解锁大牌香氛洗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日常护肤不怎么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一站式配齐全套护肤，省心又百搭，适配大多数人的护肤需求。套装包含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型面霜75毫升，第五代眼霜15毫升，保湿、修护、抗初老全部兼顾。经典小棕瓶搭载时钟同步科技，多重修护成分，能够改善熬夜暗沉、干燥细纹，稳住肌肤状态，是熬夜党、上班族的护肤好搭档。清爽面霜质地轻盈水润，上脸不闷不厚重，混油皮夏季使用都很合适，长效锁水提亮。配套眼霜针对性呵护眼周，缓解干涩浮肿，改善眼部细纹，适配长期用眼人群。全肤质适配，早晚简单叠加使用，护肤效果翻倍。专柜千元配置，本次团购价仅需799元，性价比超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享399元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想要一套全能抗老修护的大牌护肤，1059主播甄选娇兰地黄蜂姿三件套，整套包含蜂姿水、黄金复原蜜、双管精华，正装配齐，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核心依托法国黑蜂蜂蜜与蜂王浆精粹，主打修护维稳、提亮紧致、淡化细纹，适配25+初老肌、干燥暗沉肌、日常熬夜、换季敏感、皮肤粗糙松弛的姐妹都能用。蜂姿水润透保湿，强韧屏障，复原蜜深层滋养，改善干纹，双管精华一边修护一边提拉，改善面部松弛，早晚搭配使用，日常抗老维稳、换季修护都适配，包装精致，自用送礼都合适，正品跨境仓直发，本次专属团购价仅1299元，解锁大牌护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

0: 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滋补选燕窝，认准靠谱老字号。1059主播甄选这款即食燕窝，性价比拉满。鸿记堂始于1907年，是正宗中华老字号，中国驰名商标，拥有非遗中医药文化底蕴，百年药企匠心出品，吃着足够安心。实打实40%高固形物含量，用料扎实不掺水，每一口都是醇厚燕窝滋养。42克单瓶独立定量包装，一次一瓶刚好不浪费，无需炖煮，适配各种日常场景。早起搭配早餐，午后当下午茶，睡前轻滋养都很合适。低糖配方温而不腻，不管是熬夜上班族、日常爱美女生、孕期滋补，还是长辈养生、节日送礼，都是绝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2: 一场交通广播，
3: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去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4: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安师傅说车。
1: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任总，我和安师傅，欢迎各位来。咱们先跟抖音上的网友说一下，我们这边广播开个场，然后再回复你的问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 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另外咱们节目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我们是一档纯说车的节目啊，今天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 n d a y c a n d a。 有人说。

0: 人送外号低音炮，你是说我吗？啊，谢谢你啊。那我这低音炮估计可能低音炮里的那个管就声音的声膜可能有点撕呀啊，可能有点坏了，要换了这个。嗯，我们节目在直播当中啊，说了抖音号小写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您进到咱们直播间，欢迎更多异常本地人进到咱们直播间来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车的方方面面啊。感谢来自宜昌的网友啊，爱吃鱼翅，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来吧，开始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始了。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看问题啊。请问一下，100万到150万要小型车有什么好推荐的啊？如果说是100到150万要小型车，这个价格里面你首先考虑的是什么呢？据我了解，现在很多油车啊，包括这个高端一点的油车，你像这个我想想啊，那个718啊，保时捷718啊，718，然后你完全可以买它 Boxster 啊，这个 Boxster 的 S 啊，这个是很多人在这个范围当中不错的选择啊，因为你是这个100到150万嘛，是吧？保时捷718这车你重点考虑啊。另外呢，还可以买的 Lotus 啊 ，Lotus 那款车叫我拼不会拼，大概字母是 E M， I 啊什么什么 A。叫什么伊拉是什么的？那个就 Lotus 啊 ，Lotus 那车啊，对，它也是在这个100到150万之间的啊，也是可以考虑的。这两款车您重点考虑一下啊，718和 Lotus 啊，嗯。来问到他，刚才他问的是小车啊，他没有问宝马七系啊。问到领跑 D19 和华境 S 该怎么选择呢？这两款车，如果说你想舒适啊，入眼即舒服啊，入眼之奢华，什么座椅都要真皮的、纯皮的，就高级感特别好的是领跑 D19。那你讲性价比，你一定是买华境 S， 一定是买华境 S。老百姓买车，你就买华境 S 啊。对，感谢回忆来直播间。啊，宝马七系怎么样？哦，这是另外一个朋友问的，是吧？宝马七系，我说实在的，从审美观点讲，这车真不好看。啊，宝马，别人说了，宝马里边可能是不是有商业引号碟啊？是不是在里边？啊，越做越丑，大鼻子什么的，啊，那尾灯也丑啊。所以说，宝马七系呢，从颜值来讲真不咋地。啊，另外，宝马七系它没有四驱，这么大一车哪有没有四驱？你又问了 A8 和七系怎么比呢？那肯定是买奥迪 A8 嘛。奥迪 A8 里是真正的 Quattro， 那机械结构的四驱方式啊，所以说呢，肯定是闭眼冲 A8 嘛。那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海豹08、小米苏七、智己 L6、蔚来 ET5T 该怎么选择？首先，你喜不喜欢瓦罐车？首先判断自己啊，喜不喜欢瓦罐，想不想使用换电技术？你说，哎，我喜欢瓦罐，我喜欢换电技术的话，蔚来 ET5T 不错选择。但是我不喜欢瓦罐啊，我是要充电的、换电的啊。我不要换电，我要充电的。那不要买蔚来，蔚来最好的点是哪？是换电技术。你没看那广告词怎么说的吗？现在在市面上很多6年、7年车龄的纯电动基本看不到了，但老款的蔚来还有在开啊，8年了还在开，为什么呢？因为它换电技术，对吧？哎，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华境 S 是什么车？是一个 SUV， 一个理解为是全尺寸的 SUV， 华境 S。是来自于宝骏，就是上汽通用50，这么说吧，上汽通用50跟华为的强项联合，华境 S 这么说啊。有人说七系觉得很好看，那我还是建议买奥迪 A8， 一定是买奥迪 A8。

老人小孩一个上下车的方便性啊，还就底盘硬件规模硬件的水平比较高啊，也会用到云辇啊，所以说呢，包括二代刀片电池，你充电要方便，或者你家附近有闪充点啊，这车就满足你了，没问题，可以考虑啊。那为什么要搞轻混呢？又省不了几个钱，这个你要问沃尔沃，沃尔沃也没有办法呀，因为这里边存在一个排放标准的问题，哎，国几国六 B 啊，排放标准，不上轻混，估计八成排放过不去。还有就是这车呢，可能动力上也不符合标准，动力上过不去。对啊，所以说有些企业啊，上相关技术，它不是说一定想上的，它不上，它没办法，你知道吧？来问到比亚迪，虽然网约车多，但是这车也恰恰说明它耐造啊，因为营运车在用，肯定质量是不用担心的，这话有道理。问到吉利的星越 L 的这个 iHEV， 不考虑啊，不考虑这车，混动技术哪家强，还得是看丰田。没办法，那你买吉利，你可以买它纯油的，你可以买吉利纯电的，你可以买吉利插电混动的，你不要买什么这个什么智擎啊，不要考虑这车啊。感谢摇了摇头，你好，回来直播间啊，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各位广播的听众到抖音上看我们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 ANDA 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来看主播来陪各位聊车话题。问到秦 Max， 您说说可没问题啊。首先一个跟各位区分一下，秦有秦。有秦 L， 有秦 Plus 啊，我跟你说，从大小来讲啊，秦 Plus， 秦 L， 秦 Max， 秦 Max 之后呢，引到了中型车级别了。什么叫中型车？就是凯美瑞呀、啊，这个迈腾啊，帕特呀、啊，雅阁啊，中型车，就秦 Max 是这个级别的。但是空间确实比刚才所讲的中型车大多了，这车啊。另外这车呢，还有优势必须要讲啊，它的电池技术。啊，就是你花十五六万块钱，你能拿到的续航是远超就二代刀片啊，闪充技术是吧？秦 MAX 一定要买纯电的，不要买插混的啊，一定要买纯电的，因为纯电已经很厉害了，700多公里是吧？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您正在听。直播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更精彩留在稍后一会儿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 一款车型，总有什么值得你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2: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说你所爱。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 赶紧各位关注一档车的节目啊，广播直播抖音同步，在抖音上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上直播，或中文安师傅说车这个号里直播啊，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吧，继续陪各位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有人问到想买一台车能不能买？ 它不是帕杰罗，但它不是正经的帕杰罗，它是帕杰罗劲畅啊。劲畅能买吗？能买。那帕杰罗劲畅和帕杰罗什么区别呢？就是这个国产，那就国产化特别高，圆润了，3.0V6，这是帕杰罗劲畅的一个特点啊。能买吗？能买。我跟各位讲，大实话，还是那句话，反而费油的车，它是比较耐造的，比较省心的。 帕杰罗劲畅能买吗？能买啊！但是你不要在乎油耗高。另外，每年交车船税的时候，您别说啊，这么贵的车船税，啊，你比别人贵好几百块的车船税是吧？因为它是跟交强险一起来的，别人买交强险加车船税一起，可能就是在1000多块钱吧，到你这可能就快2000了，估计你别心疼啊。 2500啊，那问到福特锐际这车怎么样的？锐际是一台好车，销量非常差，动力很好，操控很好，配置一般，啊，空间一般，看你自己怎么想。预算有限，15万左右，想要买一个操控好、动力强的锐际不错。感谢常来直播间，还有人间小满，你好，欢迎来直播间。 也欢迎更多宜昌本地听众朋友到抖音上看我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 N D A Y C A N D A， 也欢迎很多老朋友回到咱们直播间啊来看问题。坦克300和二代的 H9五座版坐起来差别很大吗？谢谢主播。大哟，讲空间必须是 H9， 如果你讲动力的话，讲因为坦克300有很多很多选择啊，比如你买黑Ford的。 那么300这车动力上就上去了啊，同时讲颜值啊，讲方方正正的，讲这个接近角离去角，讲这个中间的，就是你过这个山包什么的啊，那一定是坦克300。那么哈弗 H9这车呢，作为保姆或者是呢带团队出去，团队有陷泥巴里的，它作为营救拖拽车辆啊，这 H9的目的就很单纯了。所以说 H9这车呢，可能更多是用来做特种车辆多一点点，坦克300呢，一般是老百姓自己玩比较多一点点。那300和 H9该怎么选择呢？看您是想做老保姆的救援，还是耍个性的小伙儿啊？答案出来了啊，下一位朋友，他说我是欧蓝德的。 帕杰罗，我买的是欧蓝德，也是因为当年的2.4的四驱啊，我是欧蓝德换的帕杰罗啊，对啊，是2.4的欧蓝德换的帕杰罗，四驱超选的，特别棒，是的，12万上下的车有什么好推荐的？你告诉我一下，是买油车买电车啊？i8和星锐该怎么选择呢？相对来讲呢，我个人多的是推的是广汽传祺影豹。

爱巴和星瑞在纠结当中啊。如果说你说我为了玩有个性的话，关注一下我们宜昌产的广汽传祺影豹这车，了解一下啊。然后我不了解，我就说是爱巴和星瑞，那你买爱巴吧，至少终身质保的。讲颜值，讲颜色，买星瑞更漂亮吧。来问到安师傅，我的 L80 方向盘不能归正，好多车友都骑马歪五度来做，去找那个外边或4S店啊，免费给你做一个这个四轮定位啊，走四轮定位 ，OK。问到，请问一下 ，i60 增程可以买吗？不买，增程车一概不考虑，在我这儿啊，一概不考虑增程车啊，做了没什么用啊，没用的话，那我能说什么呢？你就歪着开呗，谢谢，不客气啊，感谢工程机械啊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当我说没办法的时候，你是不是又想起了什么速成车这三个词了，三个字呢？那我能说什么呢，是吧？啊，反正我知道，未来先生是没造过车的，李斌先生。像这种的话，你新能源，你类似吉利的、奇瑞的，应该这种事儿应该不存在，是吧？这反坐过油车的这种事儿应该不存在的啊。嗯。那问到，请问一下啊，预算13万，预算13万的话呢，家里想买个合资车、轿车，有推荐吗？合资轿车在13万里边，你这个价格你可以考虑的是，比如说天籁。比如说雅阁啊，哎，都是这个价格了，现在啊13万左右，多一点点的啊，都是合资的。那还得买别克的啊，别克的这个我们讲君越君威、啊、也是合资的啊，都是可以买的，这个看你怎么想啊。请问一下，方程豹太七纯电长途使用怎么样？充电方不方便？就是你走这段路上有没有中国石化的加油站？因为中国石化和比亚迪是强强联合，在中国石化加油站已经大面积开始推广普及闪充技术，而且比亚迪的闪充点也对外进行相关开放啊。你在你的行经路途当中有闪充的话，比亚迪没问题啊，太七纯电长航啊，二代刀片没问题，买。师傅说，因为驾驶辅助齿轮归位没有那么精细，嗯。啊，这个我能说什么呢，是吧？安叔你好，请问一下，极客009和腾势D9纯电版、蓝图梦想家纯电版，更推哪个？家用为主，家用闭眼充，蓝图梦想家。感谢工程机械来直播间啊！我不知道这位叫司南军，应该是宜昌本地的吧？因为你喊我喊的是安师傅，外地网友一般不知道我是安师傅，宜昌本地喊我安师傅，应该是宜昌本地的。宜昌本地的，我买这个蓝图，放心买。我还是那句话，生产企业是央企。在宜昌经销企业是国企，央企携国企共同为您服务，保驾护航，您担心什么呢？方程豹太七675和755该怎么选择呢？相对来讲啊，你如果说啊，您是这个城市用啊，或者说是呢这个高速上奔跑，你驾驶技术不错，你就买755；你技术不怎么低，买675。啊，这个。实话告诉你啊，宝马 X5 53和宝马 X5 和宝马530该怎么选择？轿车和 SUV 放一块是非常不明智的选择。您在考验主持人的这个脾气啊，拒绝回答。江南泰，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你来。领克03 1.5T27 款啊，我建议买广汽传祺影豹这车，请了解一下广汽传祺影豹。广汽传祺影豹的 1.5T。辣领克03 1.5T 一条街啊，所以说你要买广汽传祺影豹，我们宜昌产的，你问领克03了嘛，自然会推荐广汽传祺影豹。我跟你说碟子啊，预算再充足一点的话，你上广汽传祺影豹 R20T 的更厉害了，我跟你讲。感谢谎言800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这边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在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工作日的时候啊，同时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在听节目重播过程当中，你可以跟主播关注抖音号之后呢留言，在看直播过程当中可以直接进到评论区，在直播间啊留言互动您的问题，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YC ANDA， 或者是这个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问到您所想问车的

方便面。往下这个问题很具有代表性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啊。问到亏电状态之下动力够不够，亏电状态是增程动力够还是插电混动动力够啊？这个因为插电混动和增程车都有亏电的时候，那么谁动力会更好呢？相对来讲呢，这个亏电之后呢，插电混动啊，这个动力呢会明显缩水啊。那么相对来讲，增程车的亏电之后动力会相对较好，但是那个声音呢，那个噪音呢，那个油耗就是相对来讲啊，这个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吧，铁子。感谢小酒窝来直播间，你好。还有替补球员，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你来啊。有任何车问题想问，在咱们这儿直接留言。下一位朋友问到，华晶 S 两驱和四驱该怎么选择？谢谢主播。我这么说吧，就是关于 SUV， 甭管是油车的还是电车的，两驱的目的在电车里边是省电，能让你多跑几公里，几十公里、几百公里。油车呢，两驱是省油，同样的油箱啊，你可以多跑多少公里。那么换过来讲啊，四驱的含义，无论是油车、电车，稳定性肯定是很好的。那么自然，油车里边四驱油耗是偏高的，电车的话，四驱续航里程会打折扣的。所以看您是什么目的。你说按说我充电很方便，我随时都可以充电，我要求车辆稳，那你买四驱的。你说按说我充电不是很方便，我想多跑那么几百公里，一两百公里，怎么办呢？你买两驱的，甭管是什么车啊，在纯油车里是一样的。两驱一般真的比四驱要省点油，能多跑那么五六七八十就一百公里。就这么简单，铁子啊。来看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吉利星瑞的智擎混动怎么样的？不是很建议吧？不是很建议。要混动，你如果你的目的是想买什么的？买配置、买动力强、买省油。混动以后电池啊、电机啊稳定，后话不管它。车开三五年再说啊，那你买车没问题。那你说，按说我买的就是智擎的稳定性的话，那你也买丰田去。我还是那句话，在这个混动里边，哪家技术强还得是丰田，稳定性放那儿了啊。感谢俺窝窝来直播间，你好，宜昌本地的网友你们好，谢谢各位来。为还说一下啊，为什么按说每次都会说啊，在混动领域里边丰田强呢？因为这都是老百姓买车，咱预算都是十几万块钱左右，十万十到十五之间的老百姓买车，不会花太多力气去保养它，去更换这东西。一旦什么东西一换，几万块，我的天哪，车卖了。老百姓，是不是啊？这样吧，咱们。

0: 你可以不用关注我外地朋友，但你可以关注宜昌这座城市啊。去看问题，主播你好，请问一下。26款的海狮005EV是否有路面预瞄的功能？不是，那不就是我们所理解的360的全景影像，然后在没走之前就可以看一下这个带这个底盘透视，不就那点东西吗？这个好像没有吧。但是后期厂家可能会通过这个 OTA 升级来实现这功能，应该是这样的啊。欢迎马赫来直播间。你好，下一位朋友，汉兰达倒车雷达是全系标配吗？谢谢主播。不是，汉兰达入门没有
1: 啊？我花200000买个汉兰达，没有倒车雷达？
0: 没有雷达，有影像啊。
1: 而那我
0: 不习惯于这个影像，我喜欢雷达，怎么办？你自己装一个呗，这东西又不贵，而且丰田车具有极强的兼容功能。像其他很多品牌呢，你在装了什么雷达哟，装什么影像哦，装什么360哦，要买一个协议盒，要协议通过了，你这东西才能实现的互联互通啊。如果协议没有协议的话，无法实现互联互通，这是技术堡垒的问题啊。但丰田车，你无论多高端的丰田车，一根线解决问题是吧？啊，说话有点夸张啊，但是话粗理不粗啊。观点来自于生活，夸张于生活，不是一根线的问题，没有像其他品牌那么麻烦啊。感谢时间煮水喂鱼啊！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覆水喂鱼啊！除了晚上什么都困，你好，欢迎来盘锦的网友啊，外地网友，欢迎你们来。下一位朋友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极客九叉第三排空间怎么样？谢主播，极客九叉第三排空间，你是跟谁比？家里孩子12-13岁啊，1.56米没问题；家里孩子16岁，1.89米有点问题了啊。还1.9米了，都个子那么高，那这个第三排肯定是有问题的。正常的亚洲身高1.8米以内的话，第三排问题不大啊。但是如果说你个子比较高的话，这个吃的比较好，打篮球啊，喝牛奶啊，补钙呀，运动比较多呀，男孩嘛，15-16岁，1.89米，1.9米了，可能会有点憋屈啊。就这空间是跟谁比的啊？感谢流年芳华来直播间，还有东莞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下一位朋友问到，你好，20万预算买纯电车，小米苏西和领克10怎么选择不后悔？你没有告诉我年纪啊。如果说你说年纪是年轻人的话，小米苏西不后悔。如果是偏长一点的话，到了30-40岁的话，领克10不后悔。为什么这么讲的？小米的群体就跟小米手机群体差不多啊。你想一想，用小米手机的帖子们都是什么状态？要性价比，对吧？比如说一款小米手机啊，3-4千块钱的，我的天哪，配置比苹果的10000多都高。小米是吧？小米电视，当前的小米红米啊，什么电视，1000多块钱，哈家伙，那个头大小比人家3-4千都大，那个。小米特点就是这个，所以说的人群很集中的。那你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吧，安守你怎么选择？我可能选择特斯拉 Model Y、Model S、Model 3呢。苏七是吧？对 ，Model 3，对，是我的选择。请问一下主播，你好，2.0的途锐这车怎么样的？你是买新车买二手？帖子，感谢峰哥，宜昌本地的网友，方便咱走步关注，谢谢你来。问到标致4008怎么说？这车呢，最好别买，最好别买。买了我担心你没地儿去修啊，没地儿修。所以标致40，你要实在很想买标致，你就买标致比较走量的车。什么车走量？标致的408，非常走量这车啊，便宜嘛。或者买雪铁龙的，买雪铁龙的凡尔赛啊，这车也非常走量。其他的不走量的别买，很麻烦。2.0新车途锐这车，买这车的话呢，可能还不如。考虑一下买福特的探险者这车，说实在的啊，福特探险者无论是从空间来讲，动力总成稳定来讲，四驱方式来讲，车内空间来讲，配置来讲，颜值来讲，气场来讲，碾杀2.0T 途锐啊，所以说我强烈建议不要看标啊，福特探险者重点关注。感谢舒开君来直播间，你好，还有尼克，你好。

0: 方便的话可以把主播关注一点一下，谢谢你们啊！任何车话题啊，都可以来咱们直播间。太大不喜欢好嘛？那你就买 Q5L 去。哎，买 Q5L 还省点钱，那多好啊，对吧？稀奇古怪君，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来看一下有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准备开个七八年的车，荣放的双擎和宋 Pro 该怎么选择啊？这也是问题啊。荣放呗，那这还是问题吗？你是请果断选择荣放啊，就这么简单。感谢稀奇古怪君，你好。另外一方面的话，各位外地网友可以把咱们主播关注一下，重点关注主播所在的城市，这里是湖北宜昌，欢迎各位。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问到领克 101V 能不能买，能买。刚才不是有问了吗，领克10和这个小米的苏七该怎么选择呢？我说过了，如果说你更多的居家啊，讲稳，不要讲太多的什么人机互动啊，什么智驾系统啊，不讲这些花里胡哨的，领克10稳了，买。感谢直播里的人，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跟各位再讲一下啊，作为吉利品牌来讲，领克是它在新能源领域里边的大本营。吉利在大本营里边呢，肯定是煞费苦心在做推广啊，稳呐 啊。另外一个，你也不用担心什么速成车跟领克有关系，没关系，一毛关系都没有，买。完事儿了啊！吉利品牌做油车的时候就很谨慎的啊，这份谨慎来自于沃尔沃。那所以说呢，在做电车领域里面也是一样的，他会把谨慎这态度放在电车领域里边。极客就是吉利的很棒的电动车啊，还是什么呢？我可以买吉利的其他的啊，比如说什么 smart 呀、啊，没必要啊。来问到君越，你好，可以买吗？这车君越的话预算有限啊，可能预算就15-16万，想买空间大、动力强的，想买带 AT 档的啊，跑高速比较多，讲稳啊，操控讲隔音效果好，君越没毛病啊，买呀。但我就担心你说，哎呀，我买了车之后呢，我那个95的油我加不起了怎么办？那你别买了，是吧？哎，1万多公里，高速为主，讲舒服，讲隔音，是吧？能买没问题啊，买。所以每台车都有自己的缺点和优点啊，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安叔，你会买别克君越吗？我可能不会，我可能加点钱买别克 GL8 啊，哪怕买一个路上公务舱都可以。这个问到主播，你好，极客的103度的后驱可以买吗？买啊，买。这个担心，你担心什么呢，铁子？买。还那句话啊，买极客品牌的话呢，买了之后可能等着你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车机啊，这个反正吉利现在特别要公关，就是它的这个互联，哎，是吧？哎，这个要公关一下啊。那你说我买车，老百姓买车嘛，就跟当年买油车是一样的，我看中的是动力总成稳。当年那么多人买丰田车，有几个人说丰田的啊数控科技很好啊，啊买丰田车我为了是座舱啊，没有。哎，那你这个想法，你买谁？你买极客旗厂没毛病，铁子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陆尊太贵了，最近也在看陆上公务舱。陆上公务舱哪里稳呢？空间稳，动力也是跟陆尊是一样的，颜值嘛可能跟陆尊就比不了了。而且陆上公务舱的话，这车你在比如说你买了一台新车，今年年终奖哎发挺理想，比如说我7月份8月份提的新车，年终了12月份1月份年终奖一发，哎还挺理想，发了10几万，你可以拿5万块钱做个整改。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昌沛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0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5、68620945，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Ladies and funky gentlemen, this is the Coco Lee track. The Coco Lee. What? Check it out.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日常护肤不怎么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一站式配齐全套护肤，省心又百搭，适配大多数人的护肤需求。套装包含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型面霜75毫升，第五代眼霜15毫升，保湿修护抗初老全部兼顾。经典小棕瓶搭载时钟同步科技，多重修护成分，能够改善熬夜暗沉、干燥细纹，稳住肌肤状态，是熬夜党上班族的护肤好搭档。清爽面霜质地轻盈水润，上脸不闷不厚重，混油皮夏季使用都很合适，长效锁水提亮，配套眼霜针对性呵护眼周，缓解干涩浮肿，改善眼部细纹，适配长期用眼人群。全肤质适配，早晚简单叠加使用，护肤效果翻倍。专柜1000元配置，本次团购价仅需799元，性价比超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享399元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7: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一档纯说车的节目，谢谢各位。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 ANDA， 进到咱们直播间来互动交流啊。有人说我正在看截图新的发布会，新车的发布会，感谢你们啊。对，然后把这事儿告诉我一下。我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是直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啊，聊各种车话题，有任何车话题想聊的话进到咱们直播间。那么继续陪各位聊车，咱们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7: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继续陪各位聊车的相关的问题啊！谢谢各位来咱们直播间，谢谢你们。来看这位朋友问的问题啊，请问一下主播你好啊，丰田荣放2.0的双擎豪华，低速行驶的时候刹车时能听到轻微的咔嗒的声音，再深踩一下刹车还能听到一声轻微的咔嗒的声音，起步时同样有一声轻微的嘎嗒咔嗒的声音，加油门又会有一声咔嗒的声音，这声音要仔细听，有点像电磁阀启停的声音，咨询4S店说是正常的，安师傅正常吗？正常。朋友们已经到了一定级别了，是什么级别？就是说啊，听开车都已经用心去的感受车辆传递的声音了。你唯一想抱怨，我跟你讲啊，你最多能抱怨这车隔音效果不怎么地，啊，

也没什么好抱怨的老铁子啊，只是我想对你的回复就这么简单，铁子啊。来去看问题，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追光 S 这车怎么样的？追你，如果你的预算啊，就是在24，就它这车是23.99到27.99吧，就23到28，就这个预算里边，你又不想买什么小米的车，也不想买什么特斯拉的车，也不想买这个什么这个阿维塔的车，是吧？都不喜欢，又喜欢呢这个电池要宁德的，又喜欢座舱呢要有这个华为的，又喜欢有点个性的，啊，又是呢你们当地，你又是湖北的，是吧？你们4S店规模也挺大的，追光 S 可以啊，没有问题啊，对吧？追光 S 这啊，说错了啊，玉器啊，和这个和。

0: 单兼职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1: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吴青峰。上大学以后，吴青峰越来越不爱回家，学校举办校园歌手大赛，他每一个都想要去尝试，以至于独唱、合唱、创作三个组都报名了。参加比赛之前，他没有自己写过歌，为了应付比赛，随便的哼唱了一首写了下来。那场比赛上，青峰获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之后他又集合了几个爱好音乐的年轻人，组成了一支乐队苏打绿。苏打绿的成名之路还是比较顺利的，演出的时候遇到了伯乐、林伟哲，林伟哲不对他们的音乐做任何改动，就让他保持原有的风格。新人乐队刚加入时没有什么演出的机会，很长时间他们都没有固定的收入，林伟哲就卖掉房子为他们出专辑。很多年后，吴青峰提到这件事情都非常的感动。2005年，苏打绿终于发行了他们的第一张专辑《苏打绿》。演唱会上，吴青峰一边哭一边说，之前很多人不看好我们，很多人说我们的伟哲老师疯了，不过今天我们终于站到这里，证明伟哲老师没有疯。林伟哲把杨乃文、林宥嘉等圈内好友介绍给吴青峰，让他把自己写的歌投递出去。当时吴青峰刚写了一首小情歌，他把它给了林宥嘉等歌手，但是无一例外都被退回来了。这首歌的歌词晦涩难懂，充满着文科生的浪漫。受不了看见你背影来到，写下我度秒如年难挨的离骚，写下我时间和情生交错的城堡。无奈这首歌他只能自己唱。

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周杰伦对他说，我写了一首新歌，你来听听。醒来的时候，吴青峰还记得那个旋律，于是就写了下来。他延续了梦里的感觉，歌曲叫做《小宇宙》。他说，在我心里，这首歌一直是杰伦给我写的。2006年苏打绿发行的专辑《小宇宙》收录了那首没有人要的小情歌，也是这首被抛弃的小情歌带着吴青峰和苏打绿一起走向了事业的巅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7: 安全饮用水危机，
8: 断水致受到污染，
9: 不要饮用自来水。
10: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1: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5: 导航开始了。
1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吴青峰。2007年，吴青峰凭借《小情歌》获得第18届台湾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苏打绿被更多人认识。他们再也不是没人关注的另类组合，可是火爆带来的除了名利就是舆论。娘娘腔、人妖这些词跟随着吴青峰，他鼓起勇气把自己唱歌的视频放在网上，收获的并不是对歌曲的赞美，而是对嗓音的攻击。那段时间吴青峰把自己封闭起来，陷入抑郁。真正的反击是2009年的一天，无良记者看挖不到吴青峰什么黑料，就跑到他的母校找到了他的高中老师，说吴青峰近日心情不好，可能和高中的经历有关。老师担心吴青峰，并对记者说了很多高中的事情。记者把套取的信息加上编排发了文章，一时激起千层浪。不止吴青峰受到了伤害，还牵扯到了很多老师和同学，这让吴青峰忍无可忍。当年他有过一段不太美好的学校经历，可他不希望他带给别人伤害，他决定放弃歌手。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吴青峰。2019年，吴青峰发行首张个人音乐专辑《太空人》。他说：“我当时就是设想一个瘫痪在病床上的人的脑内活动，真的是很痛苦的时期写出来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是以疗愈自己为出发点。”凭借这张专辑，吴青峰获得了第31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第二年再次入围金曲奖，他似乎已经足够强大，但是却还没有完成要保护好自己的使命。在那年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不止一次站上舞台的吴青峰羞涩地挠着头，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后台问到他的感受，他说只觉得肚子很饿，想早一点回家。吴青峰一向不喜欢这种颁奖的场合，感觉大家仿佛虚伪又陌生。

那天晚上最让他开心的一个瞬间是歌手于佩珍上台领奖时，他说，我要谢谢吴青峰，我大学重考的时候一直在听你的歌，太喜欢你的词了。吴青峰在台下红了眼眶，那是他最想要带给别人的温暖。2007年他还为好朋友写了一首歌《无与伦比的美丽》，那个时候朋友的精神状态很不好，他对吴青峰说，我的夏天过得很糟，希望你能有一个很棒的夏天。回去之后，吴青峰就写了这首歌送给他。在朋友很多个想要放弃生命的晚上，是这首歌拯救了自己。他说，听到这首歌，他决定活下去。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吴青峰泪流满面。他说，我相信自己有把痛苦变成幸福的能力。他再度失声，也只是轻描淡写地报告一句，如果生活不能够转危为安，那就让自己变得有力量。温柔和力量从来都不是反义词，它可以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也应该如此。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请听广播剧《井冈魂》。
2: 瞅着担架过去，刁飞林正在思索如何抓个舌头问个究竟，只见后面跟来一个扎武装带挎短枪的人，一看便知这是一个当官的小头目。刁飞林瞅了瞅他身后，见没有跟什么兵，就向两个弟兄打了个要抓人的手势。等那个军官刚走过去，他们便唰唰唰像野狗一样窜了出去。什么人？那军官听到背后的风声，还没有来得及回头，就被刁飞林一脚摔了个跟斗。另外两位弟兄趁机扑上去，然而那军官却就是一滚，一翻身。

0: 来了个鲤鱼打挺，跳到一边站住了。刁飞林他们扑了一个空，与那青年军官对视着。他正在盘算着如何再次发起攻势时，忽然听到路上传来一阵耳熟的女人的笑声。刁飞林用眼角的余光向侧面的来路一瞥，见又有几副担架过来，走在前边说笑的两个女人竟是谢梅娇和贺子珍。
1: 哎，不好，党代表出事了。
0: 刚过去的四个士兵听到后边有打斗声，也忙放下担架，嚷着围过来。
1: 嗯，哪来的贼，吃了豹子胆了，抓活他，别让他们跑掉。
0: 刁飞林正在疑惑之际，猛然发觉他们已经被包围了。对面那个青年军官也迅速地抽出了腰间的手枪，舌头没抓成，反要被人抓了。刁飞林晓得迟疑不得，正要抽身回撤，就听贺子珍高声喊道：
2: 哎呀，那不是刁飞林头目吗？是啊，他刁三哥。哎呀，你们这是……
0: 两个女人赶过来，见双方剑拔弩张，气氛不对，也都惊住了。刁飞林忙向谢梅娇拱手致礼：
2: 嫂夫人，你们没出事吗？
3: 出事？出什么事啊？
2: 毛平不是被他们占了吗？
0: 谢梅娇看看贺子珍，贺子珍也看看谢梅娇，他们两个人都笑了起来。刁飞林倒像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2: 那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贺子珍止住了笑，对他说：刁头目，你弄错了，他们不是来占毛坪的，他们是来毛坪送商号的。
2: 哦，送商号？
0: 对呀，袁总指挥同毛司令在大仓达成了协议，交了朋友，袁总指挥答应为工农革命军安置商兵号。谢梅娇也插进来说：这不都忙了两天了，昨天下午来了一批，今天一早又来了一批，你袁大哥啊，去陇市帮他们找房子还没回来呢。贺子珍指了指那位青年军官：
4: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工农革命军卫生队的党代表何长工同志。
0: 刁飞林尴尬地看了看何长工，何长工拍了拍身上的泥土，把拔出的手枪又插了回去。刁飞林用拳头狠狠地擂了一下自己的手掌：
2: 哎呀，错了错了，得赶快回去报告王大哥去。
3: 怎么，王头领也来了吗？
2: 是啊，他听说毛平进了兵，怕出事儿，连夜带弟兄下来了。
3: 那王老根他在哪儿啊？
2: 在茶子坳，等我们探个准信儿回话呢。我们先走了。
0: 刁飞林一招手，带两个弟兄转身而去。王佐在茶子坳把弟兄们安排在两座破寮棚里，等候刁飞林的打探结果。四周很近，雾气漫漫，迷裹着山野。弟兄们奔走了一夜，有的坐在地上，有的靠着板墙倚着柱子便睡着了。很快，呼噜噜的鼾声此起彼伏，像隐隐的雷声响起来。这寮棚原是马刀队的哨棚，翻过山不远就是马刀队的营盘半冈山。王佐早年上半冈山，曾多次在这里歇脚喝茶，那时水热茶香，好不热闹。如今马刀队已马走人散，只剩下这破败空寂的寮棚，他触景生情，不免有些酸楚感。王佐叫护兵抱来一些稻草铺在地上，他盘膝而坐，微闭双目，静息养神，好不容易排除种种袭来的杂念，使头脑空静下来，就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远处传来。王佐睁开双眼， 刁飞林他们三人已出现在棚门口。刁飞林一进来便嚷：“
5: 大哥，大哥，全他娘的错了！
1: 怎么错了？
5: 毛平没有出事儿，进来的兵和商号都是袁老庚硬下来安排的。听说，
6: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为大家插播一则应急预警信息：宜昌市气象台在1:04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宜昌城区及周边将出现5到8级偏北阵风，提醒大家注意防范。重复一遍，宜昌市气象台在1:04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宜昌城区及周边将出现5到8级偏北阵风，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0: 小的毛平没有出事，王佐的心里一块玄石落了地。小的袁文才又把工农革命军的伤兵接到毛坪，他心里不禁又翻起波澜来。袁老庚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迫于工农革命军的势力用的缓兵之计呢？还是袁老庚真心实意要同他们交朋友？不管是哪种，也不该不同他商量就把人家的伤兵引进毛坪啊。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呐。王佐最担心的还是在他们这块领地之内引进一支外来武装会打破井冈山的平静。他有疑问，又不禁产生了对袁文才的抱怨。袁老庚啊，袁老庚，你这么精细的人怎么也莽帅起来了？
7: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恩革命军第一批伤变号，今天一大早，严宗指挥去陇市帮工农革命军找房子。临走的时候啊，又让小弟赶快上山向大哥您当面报告。这不，我刚要出发，他们又送来了第二批伤变号。这不，我和桂春刚张罗完，就听说大哥亲自带弟兄们下山来了。都怪小弟行动迟缓，让大哥和众位弟兄在这里久等了。
1: 你别同我耍客套，快讲讲你们同老毛的军队是怎么回事。
2: 李小甫笑笑，便把大仓会见的情况一五一十的讲给了王佐听。当讲到毛泽东让人把见面礼打开一看，竟是50支枪矢，王佐有点不相信。
3: 哦，50支枪，莫不是些坏的吧？
0: 不坏，周桂春插进来说：“我叫弟兄们都检查过，一杆是一杆，虽说不新，但比我们那些枪啊要好啊。而且啊，按照会谈的协议，另一批枪今天也刚送到了，也是50支，一共100支枪啊！100支枪！”王佐惊得张大了嘴巴。 他扯旗造反时，靠在猪笼子的部队中当水客，攒下的10几块大洋，买了一条短枪，又伙同哥哥和李克昌夺了税井一条大枪。后来上山，苦心经营多年，也没攒够100支枪。袁老庚比他精明，战过新城，也才60支枪。有枪便是王啊！王佐最清楚这个理儿。 毛泽东怎么如此大方，一送就是这么多枪呢？李小甫又接着说：“王大哥，您想想，人家要坑害我们，能送这么多武器吗？”袁宗指挥见他们没有歹心，又诚心诚意同我们交朋友，也就一诚相待，帮他们安置了这些伤病号。王佐还是不明白毛平发生的情况。
1: 他本来生了一肚子气，要撤兵回慈平的，现在听李小甫这么一说，气也渐渐消了，倒真想结识结识毛泽东。他向弟兄们招了招手，对李小甫说：“走，我倒要亲眼看看这个毛泽东是个什么人。”将近中午，太阳才把浓雾驱散。 秋阳像晚起的睡美人，把雾的幔帐轻轻扯起收拢，叠成片片云巾，挂到秀峰奇峦的半腰，峰巅之上露出高高的蓝空。天热起来，王佐和弟兄们到毛坪吃过饭不久，袁文才也从陇市回来了。袁文才一边擦汗一边说。
3: 哎呀，王老庚啊，你来的正好，工农革命军的毛委员还说要抽空上山拜访你呢。我说兄弟啊，你这两天的情况我也晓得了，这老毛如此义气，哥也佩服。可我总觉得有些悬，他们究竟是什么军队？除了让你帮他们收留几十号伤员，还有没有其他图谋？你可要茶壶里煮汤圆。
1: 摸个准数啊！这个，请大哥放心，我不是光图他们100支大枪，也不是听他们说好听，这次到陇市一看，才晓得他们的确不是一般的军队呀。哦，你不单是去帮他们找房子的？对，袁文才笑笑承认。大仓会谈以后，工农革命军分两路南进。 一路护送伤病号从古城经大仓到毛坪，一路直达陇市。袁文才虽然同毛泽东达成了协议，但对工农革命军的行动仍不甚放心。今天一早，他冒着大雾赶往陇市，一是想尽地主之谊，同时也是想亲眼看个清楚。大哥，以前我读古书晓得。 诸葛亮治军纪律严明，李闯王的义军秋毫无犯，可谁见过？这回呀、啊， 我算是

0: 真碰上了。哦，工农革命军是昨天晚上到陇市的，我一早赶去时，你猜他们都睡在哪儿？全躺在街头的树下、店铺的门外呀。我熟悉的几位老板一早醒来也都感到奇怪啊。老耿啊，多年来小弟也想把我们的弟兄带成这个样啊。袁老耿，那他们究竟是什么军队啊？
1: 袁文才向王佐的耳边靠近些，轻声说，
0: 他们是我们共产党的军队。共产党的？
1: 对。王佐没再吭声，他对共产党说不上怎么好，也说不上怎么坏。七月间，他率领他的队伍下山去救过永新的共产党，也只是看在他老耿袁文才求救的份上。他晓得山下的共产党同国民党斗得厉害，国民党有大军，共产党没有，被斗败了，不少人躲都没有地方躲，还不如他这个山大王。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4: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3: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5: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3: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4: 哎，你能开吗？
6: 解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3: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7: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8: 就喝了一点。
6: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7: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0: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1: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我是主持人白琳。过敏的朋友这个时候又开始打喷嚏流鼻涕了，但是您知道吗，秋季引起您过敏的可能啊不只是花粉草粉，有可能还包括了真菌。秋季过敏都有什么样的特点？过敏季如何照料自己的生活才能够减轻症状？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邀请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病区总护士长商淼，鼻过敏科门诊主管护师高明明，一起来聊一聊秋季过敏巧应对的下集。
12: 有可能我们经常接触这种过敏源，逐渐我们的身体就耐受吗？
13: 不一定，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刚才可能有听众也提到了，我们过敏源是不是我们到医院去检查就能查到所有我们真正对哪些物质或者是什么过敏？
12: 嗯，
13: 那我们现在其实很多的这个大千世界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种物质和这种过敏源都是存在的。那么现在在临床医疗上，其实我们查的这些过敏源也是我们最核心的，也是我们最常见的。
12: 嗯，
13: 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些呢，就是吃着吃着就不过敏了，还有 就是我们以前不过敏，那我现在怎么突然过敏了，实际上都是它每一种的物质的成分的含量都是不一样的，那机体到底对哪一些物质成分它是能接受或者是不能接受的，那我们还是要真的是要明确，因为它在不同阶段我们查出的过敏源是不一样的。就比如我们身边的人，包括我自己的家人，他可能在三岁的时候，我孩子三岁的时候查的他可能是蒿草类或者是鸡蛋牛奶类他过敏，那么随着他年龄增长，他现在十岁了，那他鸡蛋他可能就致敏源就没有那么重了，他就耐受了，他就不过敏了。那有可能在环境当中他可能比如说他就是有这种过敏症状，那他可能蒿草类的这种过敏的症状会加重，所以他会随之他的年龄会根据抵抗力会有变化。
12: 所以您别觉得现在我这个症状基本上已经没有了，没有什么不舒服，那就证明我对它耐受了。
13: 对对，
12: 有可能我们年纪大了之后抵抗力下降了，我们又发现过敏，
13: 它会引起，对，会引起一些过敏症状。
12: 好，这个和我们说的脱敏治疗是不是还是完全两个概念？很多朋友觉得脱敏治疗就是把自己放在这种过敏源当中，逐渐的让身体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想要在家洗出沙龙级香氛体验，1059主播甄选推荐您试试这款山姆胖东来同款的氨基酸洗护套装，洗发加沐浴一套配齐，轻松搞定全身清洁养护，妥妥的居家生活刚需好物。温和氨基酸植萃配方，不含刺激成分，清洁力度适中，能够温柔呵护头皮与肌肤屏障，敏感肌肝脾全家老小都能放心使用，自带高级淡雅香氛，洗完留香持久，告别满身汗味油烟味，日常出门自带体香气质，清洁保湿二合一，洗完头皮清爽不油腻，肌肤水润不紧绷，秋冬干燥季节也能维持肌肤嫩滑状态。720毫升大容量，超耐用，性价比超高，家用宿舍用都合适，精致送礼也很有质感。现在仅需49.9元就可解锁大牌香氛洗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昌佩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

0: 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 过敏的朋友这个时候又开始打喷嚏流鼻涕了，但是您知道吗，秋季引起您过敏的可能啊不只是花粉草粉，有可能还包括了真菌。秋季过敏都有什么样的特点？过敏季如何照料自己的生活才能够减轻症状？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邀请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病区总护士长商淼，鼻过敏科门诊主管护师高明明，一起来聊一聊秋季过敏巧应对的下集。
2: 还有网友说抗过敏药现在是不是都不太会导致打瞌睡的情况，但是他说自己为什么吃完了之后还是觉得有点犯困，是自己对于这个药物会有不良的反应出现了吗？二位是不是跟我们说一说？
3: 现在我们一般用的都是二代的抗过敏药，一般是不太容易引起嗜睡的。但是那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太一样，所以有可能个别患者会引起我们，所以我们一般会让患者呢都是睡前服用，这样也不会影响第二天的工作啊或者学习。
2: 现在比如说比较常见的这种抗组胺的药物的副作用都包括了什么呢？
3: 个别的会有一些像口干啊，刚才提到可能会有一些嗜睡，但这个真的是只是个别的。
2: 但是我们是不是得提醒大家，如果您就是这个特别个别，不小心真的出现了不良反应，这时候你别自己忍着。
3: 对，我们可以换一些别的抗组胺药，有好多种的。
2: 所以
4: 停药就可以
2: 啊，积极停药。这个时候找医生去给您调一下药，这个时候的选择还是比较多的。
4: 是的，
2: 还有朋友想知道，这个症状消失了之后，是不是就可以停药了？二位是不是给解答一下？
3: 这不可以，这一般我们都要是症状消失后一周左右，才建议停药。
4: 对于过敏性鼻炎的患者，不管是常年的、季节性的，那我们用药一定是要规律用药。规律用药的时间一般都给在大约1到2个月左右。
2: 基本上持续了整个的这个过敏的高峰期。
4: 对，因为它这个就是也是随着这个我们过敏季的这一个时间的一个变化，还有就是我们整个人体的就是对这个过敏症状的一个变化，所以连续持续用药才能达到一定的效果。
2: 是不是只有持续用药才能在我们的这个血液当中药物的有效浓度或者是水平保持在一个这个起效的状态？
4: 对，
2: 你一旦停药了，血药浓度下降了，症状可能自然而然又出现了。
3: 对，出现之后呢再用药它的效果会非常差了，就
4: 还有一个药物的高峰期。
2: 也就是您停用用，
4: 血药浓度
2: 不如一直用药效果会好一些。
3: 对，
4: 是的。
2: 好，所以提示大家，不是说过敏症状消失了这个时候再吃药，而且刚才我们也提示大家，并不是说症状出现了才应该用药。如果您明确了自己确确实实是有这种季节性过敏的症状，我们在症状出现前2周左右咱们就得预防性用药。
3: 对，我们通常就是8月份就开始用上这个鼻喷的、口服的就开始用了，一直用到国庆节过后吧。差不多就结束了。
2: 症状消失，我们刚才说最少1周的时间。
3: 对。
2: 然后没有症状了，咱们才可以停药。
4: 就还有一种啊，我们还要加上就是鼻腔冲洗。是我们一个辅助的一个治疗，清洗鼻腔其实也是对我们这个过敏季的这个鼻炎的患者呢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2: 那高护士是不是可以教一教大家正确的鼻腔清洗到底是什么样的？
4: 可以。
3: 我们那个鼻腔冲洗啊，它里面是有一个药粉的，然后有个冲洗壶，我们把这个药粉呢配到这个冲洗壶，然后要用纯净水，一定是纯净水，因为有的病人说我可以用自来水吗？不可以的，一定要是纯净水。然后配好了之后呢，我们冲的时候一定要低头弯腰，然后张嘴呼吸，不要用鼻子呼吸，
2: 要不然容易呛着。
3: 对，一是呛着，对，还有一个就是低头弯腰呢，主要是防止这个水啊就从鼻腔里进到耳朵里，引起中耳炎。特别提醒的就是，如果我们鼻子堵的时候，一定不能进行鼻腔冲洗。

0: 有的朋友会觉得堵的时候鼻咽冲洗把这个鼻涕啊什么的堵塞物冲出来，
1: 不
0: 这不行，
1: 其实是冲不出来的，它可能会进入到这个耳道里，然后进啊引起
2: 重
1: 耳炎
0: 啊、好，所以说鼻腔冲洗它其实是有自己的技巧的，
1: 对，
0: 而且也提醒大家鼻子堵的时候，这个时候不要再鼻腔冲洗了，
1: 对，
0: 还有网友在问说，是的，之前节目说过我可以提前打针来预防过敏，说打完了这个针在过敏季就不用天天吃药了，想问问这个针是激素啊还是一个长效的抗组胺的药物，想问问一针是管一年啊、还是说只管一个过敏剂啊，
1: 都不是，它是一现在就是一种生物制剂，
2: 这就刚才提到的、那个、
1: 单抗类的药物、
0: 就是我们说的不太经常会给大家用的、又是自费的
1: 这个、那个是免疫制剂、这个是生物制剂，单抗类的、对，单抗类的，我们一般是在过敏季前，就八月份左右吧，可以打一支，它是根据这个体重，还有你的那个总 IgE 的值，
2: 就是
1: 来判断
2: 查的那个血清，血清那个
1: IgE，
2: 它给查血，给看我们血清里面的 IgE 这个免疫蛋白它的高和低，来判定打这个叫这个
1: 皮下注射，
2: 对，皮下注射的一个生物抑制剂，
1: 一般是两支到三支左右吧、
0: 也就是免疫抑制剂这样的一个生物制剂，其实是根据您的体重，
2: 生物制剂
0: 是根据您的体重来看到底打多少的，
2: 生物和血和查血，
0: 那这个是管一年还是说就管这一个过敏剂？
1: 一个过敏剂。
0: 到春天的时候您还得再打。
1: 对，我们主要是看这个过敏源，并不是说那个到季节了我就打。那比如春季过敏的，那春季打；秋季过敏的呢，我们秋季再打。首先要明确，
2: 是一个靶向的一个治疗，而且它对患者的要求，它是也有明确要求，有哮喘吧？哮
1: 喘发作期的时候呢、是不能打的，但这个药对哮喘
2: 它是有控制很好的。
0: 好，所以说
1: 像我们哮喘的病人，他是常年打的。比如说打一到两个月，他那个药效没有了，他可以接着过来打，比如
2: 是一个靶向治疗。
1: 对，
0: 好，所以说这个药物大家要明确一下，对于急性哮喘期的朋友是不能够注射的，但是它对于哮喘其实是有很好控制效果的。
1: 对，如果它控制很平稳，其实我们就可以每个月注射一次，然后它的那个呼吸道的症状会有明显的改善。
0: 好，节目时间非常的有限，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抓紧回答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他说特别想问问护士，每次过敏剂擤鼻涕都会把鼻子弄得又红又疼。他说自己已经专门买了比较柔软的纸巾了，但可能是每次擤鼻涕的次数太多了，还是感觉到疼，都感觉有点破皮了。想问问二位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吗？
1: 首先我觉得你要正确的擤鼻子啊，就不是说两个手捏住鼻子然后使劲的往出擤，我们是要用手指堵住一个鼻孔来擤一侧，然后呢再堵住另一侧鼻孔擤另一侧鼻子，然后通常我们用的那个纸巾啊是要买那种棉柔巾，像小宝宝用的那种棉柔巾，这样会软一些，
2: 它不会刺激皮肤黏膜。
1: 对，但是要经常擤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皮肤的问题，这时候我们可以涂一些那个红霉素软膏，或者是像凡士林软膏，然后可以晚上睡前涂上薄薄的一层，这样第二天肯定会有好转的。
0: 好的，
2: 大家不要用力
0: 啊。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大概就是身边有最爱的人，过着合适的小日子。那你肯定要问，什么是合适的小日子？人和人之间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相处方式，想知道合不合适，想是没有用的，要去尝试，可以去制造一些机会，一起去经历，一起去感受，一起来做抉择。运气好的话，以后便可以携手共进，不好的话，好聚好散也不失为一个好的结果。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能遇到的爱情都是简单又轻松，温柔又勇敢。当然在那之前，希望我们已经把自己锤炼成了更好的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日常雨天出行，雨伞必不可少。1059主播甄选这款佐都全自动反向伞，不管是学生上学、日常通勤，还是出门逛街，都超适配。它最贴心的是反向收伞设计，收伞之后呢，湿面全部内收，进出车门、室内完全不会打湿衣服和包包，干净又省心。支持一键全自动开合，单手就能轻松操作，抱东西、赶车、赶路都不用手忙脚乱。升级加固，抗风骨架，韧性十足，日常大风天气啊也不易翻折损坏，出行更稳妥。优质聚水伞布，疏水效果超好，雨后轻轻一甩啊就干爽无水渍。加宽魔术绑带，收纳规整，搭配便携环扣，可随处悬挂，不占空间，方便携带，颜值质感双双在线，还斩获德国红点设计奖，晴雨两用，实用性拉满。现在团购价仅需79。

比起刘若英，大众忘不了她的各种形象，在《粉红女郎》这部电视剧当中的大包妹，演唱会当中的刘若英，生活当中的小娇妻。而上一次我采访她，她的身份是后来的《我们》这部电影的导演，很多人很喜欢她，可能就是因为她身上那种不服输的气息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4: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

0: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三十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1059， 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昌沛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6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我遇见过执子之手的甜蜜爱情，也看到过奉子成婚的爱情，也看到过那些因为到了所谓的适婚年龄，给自己穿上了婚纱，匆匆嫁给爱情的姑娘。因为嫁人的那天都是爱情，那一天的诺言都是真的，爱情也是真的。但其实对于相爱的人来说，难的不是操办一场盛大的婚礼，而是在婚礼之后的每一天遵守自己的诺言，保护好自己的爱情。希望你的爱情这一生都在保质期。
1: 最

人生的孤单在于，每一个人其实都只能陪伴你走完人生的一段，不管是亲人也好，朋友也罢，归根到底，人都是自己在活着。当我们跟老人聊天的时候，会知道，他们活到最后，其实要的只不过是舒心两个字。如果是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舒心重要呢，那是不是我们一开始就可以稍微自私那么一点点，勇敢那么一点点，不管是结婚，不管是独身，我们都能够去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来做自己最想做的决定呢？

0: 切再来挑战，
1: 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笑啊，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格鲁吉亚。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刚刚从格鲁吉亚回来的我们著名的旅游达人、自媒体达人，现在堪称美食博主的包括同学。两次去啊这个格鲁吉亚，不同的经验和感觉。因为在这一次夏季去格鲁吉亚之前呢，我们的包括也在冬季自驾了格鲁吉亚，可以说是全境啊，重要的地方都去了。但是竟然在这一次夏季进入格鲁吉亚之后又去了一些他认为给他留下了很深印象的地区。你比如说高加索的山区，上一次在冬天，因为那儿也封路嘛，也不好走。
8: 对。
7: 这一次呢算是包括的第一次在高加索进行了一个深度游，因为大概有三四天的时间，路确实也不好走。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行程吧。
8: 对，我们之前去之前大概就是知道一个地方叫梅斯蒂亚，就是它的这个名字在之前的几次我们去的行程当中都可能会有耳闻，或者在这次哎这看一些介绍当中，梅斯蒂亚就是知道是那个高加索中间的一个小镇，很漂亮，然后雪山环绕这么一个地方，但是呢什么概念我们一点不知道。然后去的时候呢我们还没先到梅斯蒂亚，说先进山以后，因为可能顺路的关系还是怎么样，然后就先去了一个叫乌树故里的地方。
7: 巫术故里，
8: 对，我一直就
7: 音译，
8: 哎，我一直不知道这巫术是谁啊？我说这巫术，
7: 他的
8: 可能是一大诗人吧，估计咱还瞎猜呢。到那儿一看，人家叫乌术故里，所以就是跟巫术没关系啊。然后呢，这么一个地方呢，是因为他在雪山当中真的是群山环绕，那大山沟沟里，我们坐那车也搭上那个就那叫什么商务车吧，稍微慢一点，好晃悠了大几个小时，这才晃悠进去。
7: 巫术故里，
8: 哎，巫术故里，到了那个地方，你就知道这为什么保存的这么完好了。现代交通这么发达，那路都修出来了。我们这一路叮叮咣咣，哎，这颠的是七荤八素，这才到那儿。所以在过去的很多次大的这个历史变迁的
7: 战争
8: 的，整个的对格鲁吉亚的遭受了很多次比较大的战火的洗礼，
7: 攻防和这个路途决定。

0: 了这个地方有可能存留的一些古籍，
1: 对，
0: 或者说整个村庄的这个完整度会非常高。它这个地方，我查到一些资料，听说过这个这个故里哈，
1: 嗯，
0: 它算冰川吗？
1: 它周围是有冰川的，我们在进山的时候，在它那条小路，就是进山的那个蜿蜒的小路上吧，
0: 嗯，
1: 周围的山川上面是看到冰川的，很漂亮的冰川，
0: 嗯，
1: 夏天去那雪山顶上依然能看到雪
0: 啊，
1: 所以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0: 乌石故里，你在当地是待了一天呢，还是就是拍了拍照然后继续走？
1: 小镇没待，我们等于从乌石故里再开到梅斯蒂亚就很近了，嗯，就是相对来说的路程就比我们进山要近的多了。梅斯蒂亚呢，就是我理解啊，就是你要去那玩大概率都会住那儿。就是那个梅斯蒂亚就等于是接待能力也比较更完善一些，它的整体呢，你看那个路啊，包括那个整个的城镇规模也大得多。
0: 嗯，
1: 所以梅斯蒂亚应该是那一区的一个集散中心。
0: 嗯，
1: 游客集散地，哎，包括那些越野车呀也好，那些长途车呀，可能的终点也都会扔在那儿。
0: 对，第一是景色，另外呢，这个我看到的资料有关这个梅斯蒂亚，
1: 嗯，
0: 它还是一个徒步线路，就是
1: 梅斯蒂亚周围有很多的徒步的线路。
0: 对，那是一个据点，就是从那儿开始放射出去。
1: 那个地方呢，就是所以它才这么有名，就它给你感觉特别像，有点像瑞士。
0: 嗯，
1: 就是那么一种感觉，旁边都是雪山环绕，中间有这么个小镇，就是屋子长得不太一样的，它那个风格。
0: 嗯，
1: 我们经常那时候，我记得我开玩笑就说，这东西啊，你两边四周都是雪山环绕的那种景色，很多见。
0: 嗯，
1: 然后呢，这个中间那个小木屋要是那种屋子破一点的，就是尼泊尔。屋子修的那个好一点的，就是那个瑞士。
0: 嗯，
1: 这屋子修的很有，它格鲁吉亚那屋子，它自己有独成一派特色。
0: 嗯，
1: 它有很多那个碉楼，
0: 碉楼啊。
1: 对，每家都有碉楼，哦，所以这地方过去人家外敌打不进来，也是不是因为光是因为它不好走，
0: 对它防守的，
1: 对它防守能力也很强，
0: 其实在那么偏僻的一个地方，
1: 特别有意思，
0: 还有防守的能力。
1: 哎，那个碉楼啊，我有一张照片是当时在那个我自己拿无人机航拍的，就是那种，你远远看去，每一家族就住的这一大片房子中间，上面有一个像塔一样的，就跟咱们那哨塔一样的那种碉楼，四四方方的，顶上插着他们的国旗也好，或者就是一个简单，现在当然和平年代，更多是装饰性的。远远看去，我一个一个一个一个，
0: 也是很壮观，
1: 非常漂亮。
0: 就是尤其飞起来，就是无人机飞起来之后，看整个的这个，
1: 对，后边就是雪山，
0: 也
1: 山坡，然后层次，前面这些它的建筑物，就是说一般我说雪山哪儿都有，但是让你感觉不一样的肯定是这儿的文化和建筑。
0: 对，
1: 所以看到那些碉楼的时候，就你就感觉，这地儿是不太一样。
0: 你在那儿住了吧？
1: 对，
0: 就是那算他们在当地那个也算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它是徒步中心嘛，
1: 没错，
0: 所以它是旅游配套设施也是非常发达的。
1: 对，
0: 而且是夏天啊，
1: 我们在那儿住了两晚上，就感觉非常的舒服。
0: 哎，两晚上呢，
1: 因为你想第一天从乌石故里下来，天都黑了，
0: 休整一下，
1: 对，得休整一下，那是正经有点累，所以第二天就又住了一晚上，然后在那个就是在那个山区里边，我们是因为其实也是因为天气不好
0: 啊，
1: 所以第二天本来是要上山去看那个最著名的那个有一个群山环绕的高山湖。坡群
0: 啊，
1: 然后呢，因为天气不好，然后当地那个向导就说这个
0: 不建议
1: 上不去。
0: 嗯，
1: 我们说这天气不好，咱上去看看对吧？你个来都来了，结果就是说极力规劝我们，说要不咱们还是换个地儿。
0: 哦，
1: 我们就换了另一片地儿，就是那地儿好看到什么程度？我们以为我们已经来了，就是我们以为没换线路，就是为什么呢？就是没看见湖，但是呢，在一个山上那种高山草甸是一个天然的大斜坡，对面我们上去的时候啊，那伸手不见五指的大浓雾。
0: 嗯，
1: 我说那咱这还看啥呀？
0: 对，
1: 但是呢，毕竟我因为我经常在高海拔，有这些徒步经验啊，包括这种爬山的山地经验。我说这个地儿，咱是不是多等一会儿，这雾有可能会散开。然后那向导就说是有可能，因为这海拔高，天气小天气变化非常快，五分钟可能来场雨雪。
0: 对，
1: 然后就话音未落，突然间就。就浓雾散尽，对面的雪山就看见了。
0: 哦，
1: 然后我们就开始在这，哇，你看见雪山你就不想走了。那就是一个非常远的雪山，然后近处是草甸，然后上面还有牛。
0: 嗯，
1: 我说这块这个环境不错啊，咱们就玩吧。在那一开始拍，这雪山就若隐若现，时隐时现，这雾啊一会儿浓一会儿淡，哎呦那叫一个美啊，就是感觉很奇幻的那种光影效果。
0: 嗯，
1: 因为

0: 你要是纯是那种大晴天吧，它反而没有这种效果。
1: 对，
0: 就是因为这云雾时散时开，时散时开，那个太阳一会儿从这儿出来，一会儿从那儿出来。
1: 对，这是另外一种真实感，
0: 非常漂亮。
1: 就是赶上一特别好的天气呢，大家都说你运气好。
0: 对，
1: 这种时阴时晴的天气
0: 也出片儿，其实
1: 对，
0: 另外一种意境。
1: 对。而且呢，就是有点活人感，就是那个气候碰到的是真实的。平常他们呢就这样。
0: 对，我们找半天，最后下来还问呢，说哪儿有湖呀？人说
1: 不是那
0: 不是那地儿。然后最后第二天就当天晚上也是运气非常好，因为一直在下雨，回来就下午就开始下雨。
1: 嗯，
0: 我们就是这雨啊，要是能下透了就好了。
1: 嗯，
0: 因为下透了，那第二天说不定天气就好了嘛。
1: 对啊，
0: 结果真的给力，第二天早上一早上起来就蓝天白云，晴空蔽日。我说这个情况咱们是不是就有可能能上山。
1: 嗯，
0: 人家当地人说昨天晚上啊这个太阳其实就出来了，就下午就做日落是看上一点，说这个可以。
1: 嗯，
0: 说咱们试试。后来我们一上山我们才知道啊，是为什么要极力劝我们不要上去
1: 啊。
0: 那个坡最陡的差不多能有40度。
1: 哦，
0: 就是越野车，因为我们是越野车上。它那个坡啊不仅陡而且非常泥泞。
1: 嗯，
0: 这种坡你什么越野车你就来了，您就是推土机来了也没用，
1: 就风险很大。但是最后呢终于完成了梦想，
0: 完成了上去了。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看。我

0: 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容易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一零五九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三支，每支30毫升，有马鞭草、甜橙、玫瑰三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携带，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敷没有厚重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刷会手机。
6: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7: 主人主人，请断电。
5: 啊，知道了知道了。
7: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5: 嗯，好了，拔了。
7: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5: 这能浪费多少？
7: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8: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做1059乐活人生。那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呢看到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些才艺的展演，也会有呢我们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的一些台前幕后的花絮，以及呢在舞台上的节目的正式的这个表演的风采。另外呢也会有一些数字设备啊，数字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使用的小窍门，给大家呢来解一解小难题，给大家呢给一点小小的提示。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呢自己想要看到的一些内容，感兴趣的一些内容。那记住了，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里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分享乐活新闻简讯。8月26号，三峡区域发展研究院成立大会在湖北宜昌举行。研究院首批组建了国家战略与创新发展、长江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层治理与数字智囊、长江文化与文旅融合四个跨学科研究团队，围绕流域综合。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们的乐活人生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进行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

之家四楼公安出入境窗口办理相关的业务。2026年，宜昌市家校同行，润心育人，家长开学第一课重磅来袭。本次活动以适应新学期为主题，聚焦开学适应力与亲子协同成长，邀请四位专家为您送上最科学最实用的开学大礼包，助力家庭以积极心态迎接新的起点。三峡公路管理所为了开展三峡专用公路边坡排险作业，对三峡专用公路实施了临时的封闭施工。那施工路段呢，是三峡专用公路冯家湾检查站至大象溪检查站。施工的时间呢，是8月28号的11点30到14点。目前呢，施工已经结束，临时封闭也已经解除。日前，宜昌城区新引进的15辆新能源垃圾转运车正式投入使用。本次投用的新能源垃圾转运车长9米，宽2.5米，高3.2米，采用宁德时代磷酸铁锂蓄电池，续程里程为280公里，主要用于将压缩后的其他垃圾转运到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8月28号0点开始，武汉四环线部分高速路段差异化收费政策将会迎来第二次优化升级。这次调整主要有4个方向的变化：优惠站点扩容从7个增加到10个，新增屯口、徐家堡、白沙洲3个收费站，优惠路段增加在原有 S11 清正高速、S40 四环线、G4201绕城高速、S8官报高速基础上，新增 G0422武深高速路段，晚高峰延长从17点到19点，延长到17点到20点，期限翻倍，实施期限从暂定1年延长为暂定2年。优惠的对象呢，仍然为安装并且正常使用 ETC 的一类客车。8月17号，武汉美术馆微信公众号发布通知，因2026武汉双年展各项筹备工作需要，武汉美术馆汉口馆、琴台馆将于2026年8月29号起闭馆，恢复开馆时间另行通告。8月17号，在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1/4决赛之中，中国小将常斌玉以5-1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英格兰选手特鲁普鲁，晋级4强。日前，记者在雁基长江大桥施工现场看到，大桥的主体已经是基本完工，施工人员正在拆除锚定锚道的门架。现场负责人介绍，大桥预计年底通车，届时北京广州的货车走大广高速可以直达花湖机场，黄冈主城区到花湖机场的车程将会缩短至15分钟。近日，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发布52项2026年全国油菜大面积单产提升典型案例，其中11项案例由武汉油料所培育的油菜新品种中油杂501、中油藻1号创造。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数据，今年1至7月，我国制造业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8月27号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情况等4部分内容。
据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的消息，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

组委会发布公告，经过研究决定，原定于8月28号到30号举办的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活动及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节延期举行。好了，听众朋友，那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分享一条宜昌市召开五老宣讲团座谈会的消息。近日啊，宜昌市五老宣讲团成员座谈会在市委老干部局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的工作要求，进一步的凝聚五老引领力量，提升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工作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会议介绍了当前五老宣讲工作的形式要求和重点方向，为新加入全市五老宣讲团队队伍的老同志颁发了聘书。在交流发言环节，宣讲团成员结合自身专长、工作阅历、实践经历，围绕宣讲主题、内容框架及相关的工作建议进行了深入交流。会议指出，五老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加强青少年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力量。当前中央和省委对关心下一代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全市关工委系统要从践行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扛牢责任，充分地发挥五老优势，助力大司政课建设。会议对下一步宣讲工作也提出了要求，一是呢，要坚守政治方向，把准宣讲的定盘星，要强化理论武装，聚焦立德树人，严守纪律规矩，确保宣讲阵地始终是传播党的声音的坚实堡垒。二是要聚焦主题内涵，打造精品硬实力，深挖宜昌本土素材，融入五老特色故事，打磨优质课程，用身边的典型来激励年轻一代。三呢，就是要创新方式方法，提升统筹增效能，推行双向互动菜单式的宣讲，精准对接校社需求，推动五老宣讲和家校社深度融合，来构建大宣讲的格局。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
1: 乐的数据可能比你想象的更触目惊心。根据权威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卒中整体年发病率约在200到350人每10万人年。
2: 我国脑卒中的发病率还是非常高的，而且现在发病率在越来越高，有一个年轻化的趋势。从全球来说，中国的发病率算最高的。
1: 比高发病率更让人揪心的是脑卒中的高致残率。很多患者会残留不同程度的身体功能缺损，曾经习以为常的行走、交流、吞咽都能成为一个个巨大的挑战。
2: 脑卒中的人75%会致残，40%的人会有重度残疾。脑卒中的患者的话，会出现一些语言功能的障碍，会出现肢体功能的障碍，会出现认知功能的障碍，会出现情绪方面的一个障碍，有些时候会出现吞咽不能、呛咳，这些都是脑卒中的一些功能障碍。
1: 脑卒中后遗症为病人带来的障碍，远不止于患者本人的身心受损，它更是一个家庭的重担，乃至整个社会的资源损耗。
2: 就是我得了脑卒中以后，我的心理方面可能会有产生一些焦虑或者是抑郁，会产生一些工作能力的一个下降，不能维持一个家庭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运转。对家庭来说，家庭可能要派来专门的人去照顾这位患者，这样的话呢，家庭的负担也会加重。对社会来说，恢复期比较长的，占用很多的医疗资源去促进这个患者的恢复，花费也会非常的高，所以呢，对家庭、社会、个人都有产生很大的一个危害。
1: 高发病率、高致残率，脑卒中伤害的从来都不止患者一个人。这些持久且多面的危害，不断提醒我们，脑卒中预防不是个体的选修课，而是大家的必修课。
3: 好了，那时间关系，我们的乐活人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见。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6: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

0: 意外，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引。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1: AI 主播以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2: 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走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4: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 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 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可以来到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 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您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
5: 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过去对于一个即将出门的人而言，手机、钱包、钥匙是最大的安全感，有了这三样，出门在外才能感到心安。如今小小的一部手机吸纳了钱包和钥匙的功能，人们的生活越来越方便，却也少了很多通过仪式感获得的快乐。比如钥匙转动门锁时清脆的咔嗒声， 多向回家的期待落地时发出的满足的叹息。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属于钥匙的故事。第一篇文字来自作家罗兰的散文《钥匙》。这篇散文语言质朴无华，又充满感情，带给我们读其文如闻其声，听其语如见其人的感受。而他对于钥匙的那一份特殊的情感，也通过文字 与我们产生共鸣。自从有一天和他因小事争吵，我一怒离家，回来时却发现忘带钥匙，又不肯按铃请他来为我开门，只得索性坐火车去高雄住了一夜。那以后，我对钥匙就十分小心。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一种自尊的保障，独立的象征，代表着可以我行我素的自由 和不必求助于人的快乐。我的钥匙好像就因为这种意义的追求才逐渐多起来的。除了自己住处大门、二门的钥匙，以及家中一切备而不用的钥匙之外，我有办公室抽屉和4个柜橱的钥匙，还有发音室的钥匙。另外，我还有洛杉矶女儿住处的2套钥匙和纽约朋友住处的钥匙。他们说， 知道你这人喜欢随时高兴就跑来了，给你一套钥匙，我们不在家你也可以进来。我还有儿子住处的钥匙。
0: 钥匙因此不仅是一种自由，也是一种权利和别人对你的信任。住旅馆，如果是两个人住一间，带钥匙的大半是我。即使对方偶然带走了，我会因为自己知道客房管理员手中还有一把钥匙而觉得安心和快乐。我不会因为对方带走了钥匙而束手无策。钥匙是一种方法，如何找到这方法，好像是我一生都在搜集的经验与历练。为了预防自己某天忘了带钥匙或丢了皮包，我多配了一些钥匙放在办公室，必要时我可以回办公室去拿，而不必麻烦锁匠或任何其他的人。办公室昼夜都有人在，我不怕任何时候会被关在办公室的门外。这另一套的钥匙给我的是一种左右逢源的保障，它是一项寻找方法的方法。我信赖我的钥匙，而且对他们十分感谢，好像他们是黑夜中的一些灯，寒夜里的一炉火，或一把挡雨的伞，一件御寒的大衣。他们是如此的简单、轻便、信实，而又可以由我自己掌握。仿佛凡不能由我自己一个人来掌握的东西，都是我觉得不安全。不是我不信任别人，而是我不知自己肯不肯去烦劳或支配别人。我总觉得要烦劳或支配别人的时候是很紧张的。虽然我知道那么多的人乐意对我付出关怀与帮助。不说别人，电台的老工友，每当我进了办公室还未坐定，他就用我留给他的钥匙帮我把抽屉打开了，而且总会问，又没带钥匙吧？我接受他的好意，在他面前我永远可以不必说我带了钥匙。只有当他偶尔休假或出去访友的时候，我才庆幸我不会真的没带钥匙，而可以很愉快地打开抽屉，取用我工作上绝对必须的唱片或录音带，这使我产生一种有备无患的快乐。为了怕使未曾预料我真会从天而降的朋友或女儿大吃一惊，我还没有这样使用过他们善意交给我的钥匙。不过我也曾想象，如果某一天天寒地冻或风雨交加，迫使我不得不找个地方落脚的时候，忽然想起附近就有他们某一个人的住处，而我正带着他们的钥匙，尽管他们已去上班或者刚好出去度假，我也一样可以轻而易举开门进入他们舒适的家，让我卸下满身风尘，一心倦意，安稳地蜷卧在沙发上入睡。这钥匙对我来说是一种可以安心的投奔。天气冷了，外面滴滴沥沥地下着冬雨，从外面回来躲进自己的家里，插上电暖炉，把那串小小的钥匙珍重地放回皮包内层有拉链的口袋，感觉上我所拥有的一切都在这里了。于是我忽然记起20多年前的某一天，住处的邻居发生火警，慌乱中一点也想不起该先抢救什么，敞着大门跑出来，却带着一把开大门的钥匙。我并不觉得自己反应错误，因为那是一种下意识提纲挈领的抢救，有钥匙就可以让我拥有那个家。女儿出国前夕把她用的那把开大门的钥匙交给我，我推还给她说，万一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不在家呢？钥匙在这时是一种无言的挽留。当忍痛不得不把房子卖掉的时候，最后的割舍是交出了那把使用了多年、感觉上犹有余温的钥匙，使我觉得那把交出去的钥匙上像是缀满了珠钻，而它们却是我在这生途上奔波时的汗滴与泪滴。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4: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

0: 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走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现在你的身上有钥匙吗？你将钥匙放在哪里呢？是挂在腰间还是放在包里？还记得小时候，几乎每个孩子胸口都会挂着一把钥匙，用五彩的绳子牵着，随着孩子的跑跳在胸前摆动。到了冬天，钥匙就会藏在两层衣服的中间，既不会贴着身体透凉意，也被保护着不容易丢失。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再将钥匙挂在胸前了，除了作家乔叶，他说只有把钥匙挂在心口，才永远不会忘记回家和失落家门。
2: 年纪轻轻，可是我忘性挺大，每逢出门总是得先找到家门钥匙，不然回家时我一准儿会站在门前束手无策。一次我把这种烦恼讲给朋友听，朋友笑道，其实很简单，你可以用个红绳把钥匙串起来套在脖子上，让钥匙贴着心口，这样你肯定不会再忙着找钥匙了。一试果然不爽，再细细地研究一番，又觉得这种做法实在是富有深深的意趣。人们常常把钥匙拿在手里，可是手里总是满盈盈的，奖券、首饰、职称、学历、荣誉证书、信用卡。然而在这个什么都需要疯狂掠取的时代，手里的东西也并不能让人足意。人们往往是在紧握双手的同时，还在时时刻刻地环顾着周围，想着要再去获取些什么。手是这么小，可要的东西是那么多，哪里还会有钥匙一个合适的位置呢？人们也常常把钥匙放在口袋里，可是口袋里也往往被塞得不留一丝空隙。股票、期货、房产、存单，凡是人们认为对自己有用而且能够保存一段时间的东西，都要让他们在口袋里占上一席之地。口袋被撑得那么鼓那么胀，似乎随时都会有爆炸的危险，哪里还会有钥匙一个宽松的位置呢？人们还常常把钥匙放在皮包里，可是现在的皮包本身好像往往比皮包里的东西更重要。人们的皮包不停地淘汰着变换着，皮包里的东西也在做着相应的增多减少搭配和组合。化妆品、大哥大、计算器，哪里还会有钥匙一个恒定的位置呢？于是我们常常随意地把钥匙放在某个地方，于是我们便常常需要去寻找钥匙，难道不是吗？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我所说的手是心灵的手，我所说的口袋是心灵的口袋，皮包是心灵的皮包，钥匙当然也是心灵的钥匙了。所以才需要把钥匙挂在心口。也许在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上，只有心灵才是最易空旷的地方，我们只有把钥匙挂在心口，才能时时听到钥匙敲击心灵的声音。也许 在这个浮华轻飘的世界上，只有心灵才是最为真实的福地。我们只有把钥匙挂在心口，才永远不会忘记回家和失落家门。
1: 一把小小的钥匙，凝聚着使用者在生途上奔波时的汗滴与泪滴，他们是人生历程忠实的见证者，维系着许多有关生命、爱情、亲情和友情美好温馨的回忆。拥有一把把被手指触摸的光滑闪亮、带着体温的钥匙，就拥有了亲情和友情，拥有了浓浓的爱意。最后，我依然想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语言学习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让他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觉得我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宜昌对阵鄂州开票时间已定，宜昌家长开学第一课开讲，推行安全积分超市正向激励项目管理，捐献造血干细胞，外卖学生送出生命订单。

0: 信购机送福利，
1: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0: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1: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好中国电信。
0: 家里装修怕什么？
2: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3: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0: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4: 想要一套全能抗老修护的大牌护肤，1059主播甄选娇兰地黄蜂姿三件套，整套包含蜂姿水、黄金复原蜜、双管精华，正装配齐，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核心依托法国黑蜂蜂蜜与蜂王浆精粹，主打修护维稳、提亮紧致、淡化细纹，适配25家初老肌、干燥暗沉肌、日常熬夜、换季敏感、皮肤粗糙松弛的姐妹都能用。蜂姿水润透保湿，强韧屏障，复原蜜深层滋养，改善干纹。双管精华一边修护一边提拉，改善面部松弛，早晚搭配使用，日常抗老维稳、换季修护都适配，包装精致，自用送礼都合适。正品跨境仓直发，本次专属团购价仅1299元。解锁大牌护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7: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6: 不迟到
7: 无意外，
6: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8: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北纬三十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风有美好在路上。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4: 宜昌交通广播。
6: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7: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6: 安师傅说车，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任总，我还有安师傅，欢迎各位来。咱们先跟抖音上的网友说一下，我们这边广播开个场，然后再回复你的问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另外咱们节目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我们是一档纯说车的节目啊。今天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YCANDA。 有人说人送外号低音炮，你是说我吗？啊，谢谢你啊。那我这低音炮估计可能低音炮里的那个管就声音的声膜可能有点撕呀啊，可能有点坏了，要换了这个。嗯，我们节目在直播当中啊，说了抖音号小写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您进到咱们直播间，欢迎更多宜昌本地人进到咱们直播间来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车的方方面面啊。感谢来自宜昌的网友啊，爱吃鱼翅，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来吧，开始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始了。
8: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6: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看问题啊。请问一下，100万到150万要小型车有什么好推荐的啊？如果说100到150万要小型车，这个价格里面你首先考虑的是什么呢？据我了解，现在很多油车啊，包括这个高端一点的油车，你像这个我想想啊，那个718啊，保时捷718啊，718，然后你完全可以买它 Boxster 啊，这个 Boxster 的 S 啊，这个是很多人在这个范围当中不错的选择啊，因为你是这个100到150万嘛，是吧？保时捷718这车你重点考虑啊。另外呢，还可以买的 Lotus 啊 ，Lotus 那款车叫我拼不会拼，大概字母是 E M， I 啊什么什么 A。叫什么伊拉是什么呢？那个就 Lotus 啊 ，Lotus 那车啊，对，它也是在这个100到150万之间的啊，也是可以考虑的。这两款车您重点考虑一下啊，718和 Lotus 啊，嗯。来问到他，刚才他问的是小车啊，他没有问宝马七系啊。问到领跑 D19 和华劲 S 该怎么选择呢？这两款车，如果说你讲舒适啊，入眼即舒服啊，入眼之奢华，什么座椅都要真皮的、纯皮的，高级感特别好的是领跑 D19。那你讲性价比，你一定是买华劲 S， 一定是买华劲 S。老百姓买车，你就买华劲 S 啊。对，感谢回忆来直播间。 啊，宝马七系怎么样？哦，这是另外一个朋友问的，是吧？宝马七系，我说实在的，从审美观点讲，这车真不好看。啊，宝马，别人说了，宝马里边可能是不是有商业引号碟啊？是不是在里边？啊，越做越丑，大鼻子什么的，那尾灯也丑啊。所以说，宝马七系呢，从颜值来讲真不咋地啊。另外，宝马七系它没有四驱，这么大一车哪有？也没有四驱。你又问了 A8 和七系怎么比呢？那肯定是买奥迪 A8 嘛。奥迪 A8 里是真正的 quattro， 那机械结构的四驱方式啊。所以说呢，肯定是闭眼冲 A8 嘛。那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海豹08、小米苏七、智己 L6、未来 ET5T 该怎么选择？首先，你喜不喜欢瓦罐车？首先判断自己啊，喜不喜欢瓦罐？想不想使用换电技术？你说，哎，我喜欢瓦罐，我喜欢换电技术的话，未来 ET5T 不错选择。但是我不喜欢瓦罐，啊，我是要充电的、换电的啊。我不要换电，我要充电的。那不要买未来，未来最好的点是哪？是换电技术。你没看那广告词怎么说的吗？现在在市面上很多6年、7年车龄的纯电动基本看不到了，但老款的未来还有在开啊，8年了还在开，为什么呢？因为它换电技术，对吧？哎。文导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华金 S 是什么车？是一个 SUV， 一个理解为是全尺寸的 SUV， 华金 S 是来自于宝骏，就是上汽通用50，这么说吧，上汽通用50跟华为的强项联合，华金 S 这么说啊。有人说七系觉得很好看，那我还是建议买奥迪 A8， 一定是买奥迪 A8 的啊，不要买七系，真不适合你，买了你就后悔，奥迪 A8 妥妥选奥迪 A8。感谢麻子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零点美发，你好，欢迎你来啊。奥迪 A8 曾经开过是吧？啊，开过我就不多说什么了。在冰冻雨雪天，在泥泞天气的话，一定是奥迪 A8 能出去，宝马七系可能出不去。我跟你讲，感谢。

0: 那 ZZ 说车来自于保定的网友，还大连的网友，你们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啊，各种问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你可以无脑相信 Quattro， 主要也就是这么多钱，但我真没有看比海豹零八还能打的，我又不太想要比亚迪的，太大众了。比亚迪其实你低估了比亚迪海洋网的实力，你也低估了比亚迪的高端一点的类似于海豹零八啊，或是即将唐也要上新款了，包括大唐啊，这个级别的比亚迪呢，其实从设计理念来讲，从配置来讲，从悬架来讲，从电池来讲，从闪充技术来讲，真的不是你所理解的网约车的比亚迪，完全不是概念啊，完全不是概念。所以你有必要洗洗脑啊，想一想这事儿。高端的虽然是比亚迪，也是比亚迪，但是跟你所了解的网约车比亚迪完全一回事，不是一回事啊。来看一下有朋友，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速腾的超越版和速腾 L 哪个更推荐的？我更推荐的是速腾超越版，那我更推荐速腾超越版，永远相信实体按键啊。问到海豹零八这车可以入手吗？可以入手啊，海豹零八是完全可以入手的。从流线型来讲，从闪充来讲，电池稳定来讲，空间来讲，悬架来讲，啊，售后质保来讲，都是可以入手的，没有问题啊。问题就是在这儿啊，就比亚迪那个海豹零八真的猛，那么一看的表是什么？就是你心里边就是它就是网约车的坎儿是吧？好，那我不说什么了啊。问到电车的话，我要想买个 9X 或者是 L9， 你看怎么选择？如果是电车的话，在 9X 和 L9 里边呢，我建议买 9X， 不要买 L9。为什么呢？不买增程车，就这么简单。能不能推荐一下家用带娃的家用带娃新能源 SUV 15万以内的哪款比较好啊？纯电动的，我理解带娃一定是买纯电动的啊。只有纯电动的话呢，这车才能彰显出城市带娃的美学啊。这个价位里边，首先考虑的是比亚迪的元 Plus， 张口就比亚迪。不好意思啊，因为比亚迪确实能够在我们脑海当中留下深深的印象啊。另外一个呢，这个价位里边还可以考虑一下这个15万左右是吧，就是你像带娃要有点个性的啊，像 iCar 的 VR3 带娃嘛，还有带楼梯的啊， VR3 也可以考虑一下啊，这个价位是非常不错的。另外在这个价格里边呢，也可以考虑一下，如果说需要买轿车的话啊，像银河 TT 啊，很有个性的啊，也可以买像萤火虫，15万以内嘛，萤火虫带娃嘛是吧，萤火虫也是落地15万左右的，也可以考虑一下，非常不错啊。安时我很喜欢沃尔沃，但是现在呢全是轻混的，听说电池只能用几年，换一个要两三万，是的没错，你自问自答啊，自问自答，这个动物怎么说呢？比亚迪海狮零六这车怎么样？您是这意思吧？比亚迪海狮零六，你想从哪个方面讲？因为我这边在直播过程当中没有办法爬楼，现在基本上我在直播人数多起来之后呢，没有办法爬楼啊，问题已经回复不过来了。如果说你要买比亚迪的海狮零六的话呢，我跟各位讲啊，这车最大的优点在于什么呢？就是它的一个空间啊，非常适合老人小孩一个上下车的方便性啊，它就底盘硬件规模硬件的水平比较高啊，也会用到云辇啊，所以说呢，包括二代刀片电池。你充电要方便，或者你家附近有闪充点啊，这车就满足你了，没问题，可以考虑啊。那为什么要搞轻混呢？又省不了几个钱，这个你要问沃尔沃，沃尔沃也没有办法呀，因为这里边存在一个排放标准的问题，哎，国几国六 B 啊，排放标准不上轻混，估计八成排放过不去。还有就是这车呢，可能动力上也不符合标准，动力上过不去。对啊，所以说有些企业啊。上相关技术，他不是说一定想上的，他不上他没办法，你知道吧？来问到比亚迪，虽然网约车多，但是这车也恰恰说明它耐造啊，因为营运车在用，肯定质量是不用担心的，这话有道理。问到吉利的星越 L 的这个 iHEV， 不考虑这车，混动技术哪家强，还得是看丰田。没办法，那你买吉利，你可以买它纯油的。 你可以买吉利纯电的，你可以买吉利插电混动的，你不要买什么这个什么智擎啊，不要考虑这车啊。感谢摇了摇头，你好，回来直播间啊，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各位广播的听众到抖音上看我们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来看主播来陪各位聊车话题。问到秦 Max， 您说说，可没问题啊。首先一个跟各位区分一下，秦有秦，有秦 L， 有秦 Plus 啊。我跟你说，从大小来讲啊，秦、秦 Plus、秦 L、秦 Max， 秦 Max 之后呢，已经到了中型车级别了。什么叫中型车？就是凯美瑞呀、啊、这个迈腾啊、帕特呀、雅阁啊，中型车就秦 Max 是这个级别的。但是空间确实比刚才所讲的中型车大多了，这车啊。另外这车呢还有优势必须要讲啊，它的电池技术啊，就是你花十五六万块钱，你能拿到的续航是远超就二代刀片啊，闪充技术是吧。秦 Max 一定要买纯电的，不要买插混的啊，一定要买纯电的，因为纯电已经很厉害了，700多公里是吧。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您正在听直播，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更精彩留在稍后，一会儿见。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昌佩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家里装修怕什么？
4: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5: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3: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6: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7: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6: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8: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6: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9: 哎，你能开吗？
10: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6: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11: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2: 就喝了一点。
10: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11: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为我们展现了他的千般风情，万众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说你所爱。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感谢各位关注一档车的节目啊，广播直播抖音同步，在抖音上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上直播，或中文安师傅说车这个号里直播啊，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吧，继续陪各位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有人问到想买一台车能不能买，他不是帕杰罗，但他不是正经的帕杰罗，他是帕杰罗劲畅啊。劲畅能买吗？能买。那帕杰罗劲畅和帕杰罗什么区别呢？就是这个国产，那就国产化特别高，圆润了，3.0V6啊，这是帕杰罗劲畅的一个特点啊。能买吗？能买。我跟各位讲大实话，还是那句话，反而费油的车，它是比较耐造的，比较省心的。帕杰罗劲畅能买吗？能买啊，但是你不要在乎油耗高。另外，每年交车船税的时候，您别说啊，这么贵的车船税。你比别人贵好几百块的车船税是吧？因为它是跟交强险一起来的，别人买交强险加车船税一起，可能就是在1000多块钱吧，到你这可能就快2000了，估计是。你别心疼啊，2000有点夸张啊，就是1500-1600啊。那问到福特锐际这车怎么样的？锐际是一台好车，销量非常差，动力很好，操控很好，配置一般。空间一般，看你自己怎么想。预算有限，15万左右，想要买一个操控好、动力强的锐际不错。感谢程来直播间，还有人间小满，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也欢迎更多宜昌本地听众朋友到抖音上看我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 ANDA， 也欢迎很多老朋友回到咱们直播间啊，来看问题。坦克300和二代的 H9 五座版坐起来差别很大吗？谢谢主播，大哟。讲空间必须是 H9， 如果你讲动力的话，讲因为坦克300有很多很多的选择啊，比如你买黑 Ford 的，那么300这车动力上就上去了啊。同时讲颜值啊，讲方方正正的，讲这个接近角离去角，讲这个中间就是你过这个山包什么的啊，那一定是坦克300。那么哈弗 H9 这车呢，作为保姆或者是呢带团队出去，团队有陷泥巴里的，它作为营救拖拽车辆啊，这 H9 的目的就很单纯了。所以说 H9 这车呢，可能更多是用来做特种车辆多一点点。坦克300呢，一般是老百姓自己玩比较多一点点。那300和 H9 该怎么选择呢？看您是想做老保姆的救援，还是耍个性的小伙儿啊？答案出来了啊，下一位朋友。他说我是欧蓝德的帕杰罗。我买的是欧蓝德，也是因为当年的2.4的四驱啊。我是欧蓝德换的帕杰罗啊，对啊，是2.4的欧蓝德换的帕杰罗，四驱超选的，特别棒，是的。12万上下的车有什么好推荐的？您告诉我一下，是买油车买电车啊 ？i8 和星瑞该怎么选择呢？相对来讲呢，我个人多的是推的是广汽传祺影豹。i8 和星瑞在纠结当中啊，如果说你说我为了玩有个性的话，关注一下我们宜昌产的广汽传祺影豹这车，了解一下啊。然后我不了解，我就说是 i8 和星瑞，那你买 i8 吧，至少终身质保的。讲颜值讲颜色，买星瑞更漂亮吧。来问到安师傅，我的 L80 方向盘不能归正，好多车友都骑马歪5度，

做去找那个外边或4S店啊，免费给你做一个这个四轮定位啊，走四轮定位 ，OK。文导，请问一下 ，i60 增程可以买吗？不买，增程车一概不考虑，在我这儿啊，一概不考虑增程车啊，做了没什么用啊，没用的话，那我能说什么呢？你就歪着开呗，谢谢，不客气啊，感谢工程机械啊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当我说没办法的时候，你是不是又想起了什么速成车这三个词儿了，三个字儿了？那我能说什么呢，是吧？啊，反正我知道，未来先生是没造过车的，李斌先生。像这种的话，你新能源，你类似吉利的、奇瑞的。应该这种事儿应该不存在，是吧？这反坐过油车的这种事儿应该不存在的啊。嗯，那问到，请问一下啊，预算13万，预算13万的话呢，家里想买个合资车、轿车，有推荐吗？合资轿车在13万里边，你这个价格你可以考虑的是，比如说天籁，比如说雅阁啊。哎，都是这个价格了，现在啊，13万左右多一点点的啊，都是合资的，那还能买别克的，啊，别克。

0: 潘师傅说车，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咱们继续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聊各种车话题啊，有任何车话题来进到咱们抖音平台留言问到你的问题啊，感谢江南陈关注主播，谢谢你。来吧，继续陪各位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啊，感谢来自于漳州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97893，你好，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外地网友啊，有机会了解一下湖北宜昌这座城市，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你在各大平台了解宜昌，你会有一种就是莫名的冲动，想到宜昌来玩，感受是不是如网络上所讲宜昌那么完美啊，那么漂亮啊，那么和谐啊，那么舒服是吧？你想来求证一下，结果一来，哦吼，不想走了啊，是吧？哎，是这样的，所以很多来宜昌的，包括来了之后呢，发抖音呐、啊，拍视频呐 啊。确实是不太一样，所以有机会各位外地网友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行程啊，你可以不用关注我外地朋友，但你可以关注宜昌这座城市啊。去看问题，主播你好，请问一下，26款的海狮005EV 是否有路面预瞄的功能？不是，那不就是我们所理解的360的全景影像，然后啊，在没走之前就可以看一下这个带这个啊底盘透视，不就那点东西吗？这个好像没有吧？但是后期厂家可能会通过这个 OTA 升级来实现这功能，啊，应该是这样的啊。嗯，欢迎马赫来直播间，你好，下一位朋友，汉兰达倒车雷达是全系标配吗？谢谢主播，不是。汉兰达入门没有
2: 啊？我花20万买汉兰达，没有倒车影雷达，
0: 没有雷达有影像啊。
2: 而且呢，我
0: 不习惯于这个影像，我喜欢雷达怎么办？你自己装一个呗，这个东西又不贵，而且丰田车具有极强的兼容功能。像其他很多品牌呢，你在装了什么雷达哟，装什么影像哦，装什么360哦，要买一个协议盒，要协议通过了，你这东西才能实现的互联互通啊。如果协议没有协议的话，无法实现互联互通，这是技术堡垒的问题啊。但丰田车你无论多高端的丰田车啊，一根线解决问题是吧？啊，说话有点夸张啊，但是话粗理不粗啊，观点来自于生活，夸张于生活，不是一根线的问题，没有像其他品牌那么麻烦啊。感谢时间煮水喂鱼啊，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覆水喂鱼啊。除了晚上什么都困，你好，欢迎来盘锦的网友啊，外地网友，欢迎你们来。下一位朋友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极客九叉第三排空间怎么样？谢谢主播。极客九叉第三排空间你是跟谁比？家里孩子12-13岁啊，1.56米没问题，家里孩子16岁，1.89米有点问题了啊。哎，1.9米都个子那么高，那第三排肯定是有问题的。正常的亚洲身高1.8米以内的话，第三排问题不大啊。但是如果说你个子比较高的话，这个吃的比较好，打篮球啊，喝牛奶啊，补钙啊，运动比较多呀，男孩嘛，啊，15-16岁，1.89米、1.9米，可能会有点憋屈啊。就这空间是跟谁比的啊？感谢流年芳华来直播间，还有东莞的网友，你好，欢迎来。下一位朋友问到，你好，20万预算买纯电车，小米苏西和领克10怎么选择不后悔？你没有告诉我年纪啊。如果说你说年纪是年轻人的话，小米苏西不后悔。如果是偏长一点的话，到了30-40岁的话，领克10不后悔。为什么这么讲呢？小米的群体就跟小米手机群体差不多。你想一想，用小米手机的帖子们都是什么状态？要性价比，对吧？比如说一款小米手机啊，3-4千块钱的，我的天哪，配置比苹果的10000多都高。嗯，小米是吧？哎，小米电视，小当前的小米红米啊，什么电视，

千多块钱，哈家伙，那个头大小比人家三四千都大，那个，小米特点就是这个，所以说的人群很集中的。那你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吧，安守你怎么选择？我可能选择特斯拉 Model Y、Model S、Model 3呢。苏七是吧？对 ，Model 3，对，是我的选择。请问一下主播，你好，2.0的途锐这车怎么样的？你是买新车买二手？帖子，感谢峰哥，宜昌本地的网友方便咱走步关注，谢谢你来。问到标致4008怎么说？这车呢，最好别买，最好别买。买了我担心你没地儿去修啊，没地儿修。所以标致40，你要实在很想买标致，你就买标致比较走量的车。什么车走量？标致的408，非常走量这车啊，便宜嘛。或者买雪铁龙的凡尔赛，这车也非常走量。其他的不走量的别买，很麻烦。2.0新车途锐这车，买这车的话呢，可能还不如考虑一下买福特的探险者这车。说实在的啊，福特探险者无论是从空间来讲，动力总成稳定来讲，四驱方式来讲，车内空间来讲，配置来讲，颜值来讲，气场来讲，碾杀2.0T 途锐啊！所以说我强烈建议不要看标啊，福特探险者重点关注。感谢舒开军来直播间，你好，还有尼克，你好啊！方便的话可以把主播关注一点一下，谢谢你们啊！任何车话题啊，都可以来咱们直播间。太大不喜欢好嘛？那你就买 Q5L 去，哎，买 Q5L 还省点钱，多好啊，对吧？稀奇古怪君，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来看一下，有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准备开个7-8年的车，荣放的双擎和宋 Pro 该怎么选择啊？这也是问题啊。荣放的，那这还是问题吗？你是请果断选择荣放啊，就这么简单。感谢稀奇古怪君，你好。另外方面的话，各位外地网友可以把咱们主播关注一下，重点关注主播所在的城市，这里是湖北宜昌，欢迎各位广播直播抖音同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那么第二个方法呢，就是重构认知叙事，提需求是给别人高效减负。你可以尝试一下转换视角，把提需求重新定义为一种高效的关系沟通方式，它是体谅而不是添堵。当朋友问你想吃什么的时候，比起模糊的随便都行让对方感到为难，不如清晰地说，我想吃火锅，要点虾滑和牛肉，这反而降低了对方的决策压力。它是信任而非索取。在亲密关系中，放下防御，清晰表达我想要什么什么，其实等于在告诉对方，我相信我们的关系足够坚固，无需猜谜。这也为对方提供了更精准的爱你的路径，降低了关系当中因为误解产生的隐性成本。那第三个方法就是渐进暴露练习，从提出小需求开始行动。就像是锻炼肌肉一样，从低风险情境开始练习真实且具体的表达。首先就是学会自我察觉，此刻我最需要的是什么，哪怕是很小的需求都可以，比如我需要独自冷静十分钟。其次是练习主动表达，选择自己身边信任的安全的人来说出你具体的需求，比如对伴侣说，今天我心情不好，你能陪我散步吗？对朋友说，下次聚会能不能叫上我一起，我很想和大家聚一聚。然后试着放下对结果的灾难化想象，客观地记录每一次表达之后对方的真实反馈。那最后你会发现，最坏的情况几乎都不会发生，同时大多数人都很乐于回应你清晰而且合理的需求。而每一次成功的小表达都能够有效地冲击你的需求羞耻，进而逐步积累你敢于提出更重要需求的底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我都是一个。
3: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9: 不懂不懂的。
5: 周杰伦的歌里浪

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每次说到金曲奖这个话题，总有一个人会被提起，他就是吴青峰。为什么很多人会跟他比呢？因为他是金曲奖历史上唯一一个大满贯获得者，也就是说金曲奖所涉及的奖项

都获得过，这是到目前为止在他之前之后的任何人都未曾达到的成就。可是这些并没有让吴青峰感到真正的快乐。小时候父亲的暴力，同学的霸凌，成名之后黑粉的网暴，恩师的背叛，很多次吴青峰都徘徊在生死线上。他说，那些隐藏在无人知晓网络之下才敢随意攻击的人，却拿不出一点勇气面对创造自己生活的人，那些将生命耗在无意义的谩骂取笑他人的人，对我来说才是人格上的娘娘腔，这是他对自己的救赎。今天我们来听吴青峰。

0: 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吴青峰。童年的青峰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中，他有一本挂历，如果挨骂就画一个三角形，如果被打就画一个叉，安全度过就画圈。

长大之后的一天，吴清峰整理东西，无意之间翻到那本挂历，发现上面竟然没有一个圈。父亲的暴力让吴清峰越来越内向。青春期大家都在变身长高的时候，吴清峰的个头没什么变化，声音也如孩童一般。于是班里淘气的男同学开始欺负他，叫他娘娘腔。这在吴清峰敏感的心上又划上了伤口。后来他在女巫店驻唱时认识了一位红颜知己，在给他讲述这段经历的时候，他抱着清风哭了。这位朋友不知道这个跟自己年纪相仿的朋友时期还能够把自己活得这般柔软。吴清风特别爱做梦，很多都是美梦，在生活之中得不到的温柔他都在梦里。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玫瑰。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想要一套全能抗老修护的大牌护肤，一零五九主播甄选娇兰地黄蜂姿三件套，整套包含蜂姿水、黄金复原蜜、双管精华，正装配齐，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核心依托法国黑蜂蜂蜜与蜂王浆精粹，主打修护维稳、提亮紧致、淡化细纹，适配25家初老肌、干燥暗沉肌、日常熬夜、换季敏感、皮肤粗糙松弛的姐妹都能用。蜂姿水润透保湿，强韧屏障，复原蜜深层滋养，改善干纹。双管精华一边修护一边提拉，改善面部松弛，早晚搭配使用，日常抗老维稳、换季修护都适配，包装精致，自用送礼都合适。正品跨境仓直发，本次专属团购价仅1299元。解锁大牌护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2: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5: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6: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5: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8: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1: 不要饮用自来水。
12: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5: 导航开始了。
1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6: 属于我们
17: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
18: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0: 军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 听达达唱南方，
2: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1: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吴青峰。上大学以后，吴青峰越来越不爱回家，学校举办校园歌手大赛，他每一个都想要去尝试，以至于独唱、合唱、创作三个组都报名了。参加比赛之前，他没有自己写过歌，为了应付比赛，随便的哼唱了一首写了下来。那场比赛上，青峰获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之后他又集合了几个爱好音乐的年轻人，组成了一支乐队苏打绿。苏打绿的成名之路还是比较顺利的，演出的时候遇到了伯乐、林伟哲，林伟哲不对他们的音乐做任何改动，就让他保持原有的风格。新人乐队刚加入时没有什么演出的机会，很长时间他们都没有固定的收入，林伟哲就卖掉房子为他们出专辑。很多年后，吴青峰提到这件事情都非常的感动。2005年，苏打绿终于发行了他们的第一张专辑《苏打绿》。演唱会上，吴青峰一边哭一边说，之前很多人不看好我们，很多人说我们的伟哲老师疯了，不过今天我们终于站到这里，证明伟哲老师没有疯。林伟哲把杨乃文、林宥嘉等圈内好友介绍给吴青峰，让他把自己写的歌投递出去。当时吴青峰刚写了一首小情歌，他把它给了林宥嘉等歌手，但是无一例外都被退回来了。这首歌的歌词晦涩难懂，充满着文科生的浪漫。受不了看见你背影来到，写下我度秒如年难挨的离骚，写下我时间和琴声交错的城堡。无奈这首歌他只能自己唱，

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周杰伦对他说，我写了一首新歌，你来听听。醒来的时候，吴青峰还记得那个旋律，于是就写了下来。他延续了梦里的感觉，歌曲叫做《小宇宙》。他说，在我心里，这首歌一直是杰伦给我写的。2006年苏打绿发行的专辑《小宇宙》收录了那首没有人要的小情歌，也是这首被抛弃的小情歌带着吴青峰和苏打绿一起走向了事业的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3: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7: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6: 然后呢？
7: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8: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9: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吴青峰。2007年，吴青峰凭借《小情歌》获得第18届台湾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苏打绿被更多人认识，他们再也不是没人关注的另类组合。可是火爆带来的除了名利就是舆论，娘娘腔、人妖这些词跟随着吴青峰。他鼓起勇气把自己唱歌的视频放在网上，收获的并不是对歌曲的赞美，而是对嗓音的攻击。那段时间吴青峰把自己封闭起来，陷入抑郁。真正的反击是2009年的一天，无良记者看挖不到吴青峰什么黑料，就跑到他的母校找到了他的高中老师，说吴青峰近日心情不好，可能和高中的经历有关。老师担心吴青峰，并对记者说了很多高中的事情。记者把套取的信息加上编排发了文章，一时激起千层浪。不止吴青峰受到了伤害，还牵扯到了很多老师和同学，这让吴青峰忍无可忍。当年他有过一段不太美好的学校经历，可他不希望他带给别人伤害，他决定放弃歌手这个职业。他说，我希望我的存在能让我身边的人觉得是多一份美好的，对我重要的家人朋友像我一样遭受这些伤害，我会觉得难过，

那时候正是苏打绿的上升期，也停止了一些活动。吴青峰决定要去散散心，到北京去听了一场齐豫的演唱会。齐豫在唱完《橄榄树》的时候说道，在成为别人的橄榄树之前，要首先成为自己的橄榄树。那一刻，吴青峰被点醒，如果我被打退，我永远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强大到真正去保护那些想要保护的人。他学会了反击，甚至写了一首歌《彼得与狼》。歌词里面说，你说我娘，但我敢说你比我懦弱。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吴青峰。2018年，吴青峰公开痛哭了两次。第一次是在《明日之子》的舞台上，他作为导师带领选手过关斩将，选手们很多都选择了更为热门的华晨宇或者是名气更大的李宇春，吴青峰被冷落在一旁，有选手甚至忘了他的名字，直接叫他那个谁，气得华晨宇直接说，这是我的偶像吴青峰。吴青峰立马打圆场说，叫我峰峰了。终于赢得几位学员的信任，但是却没有获得好的成绩。吴青峰哭了，是不是因为我不会说话，不够红，没有给你们拉到票？他自己的委屈可以笑着说出来，可是学员们的才华被无视，他哭了。第二次哭是与恩师林伟哲解约，他将以个人身份重新出发。解约中写道，是父子，是师徒。为了报答老师，林伟哲欠吴青峰的275首歌的版税，他没有要。谁成想没多久，林伟哲竟把吴青峰告上法庭，不允许他公开演唱自己的作品，甚至索赔800万。刚开始吴青峰还为恩师说好话，直到商人的面目全部暴露，吴青峰的世界观崩塌。他哭着说，我一直以来盲目相信的一位老师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苏打绿改名为于丁密，吴青峰奋战了3年才成功收场。苏打绿的名字被要了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空的座椅有人来藏，眼泪不是承受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想要一套全能抗老修护的大牌护肤，1059主播甄选娇兰地黄蜂姿三件套，整套包含蜂姿水、黄金复原蜜、双管精华，正装配齐，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核心依托法国黑蜂蜂蜜与蜂王浆精粹，主打修护维稳，提亮紧致，淡化细纹，适配25加初老肌、干燥暗沉肌、日常熬夜、换季敏感、皮肤粗糙松弛的姐妹都能用。蜂姿水润透保湿，强韧屏障，复原蜜深层滋养，改善干纹，双管精华一边修护一边提拉，改善面部松弛，早晚搭配使用，日常抗老维稳、换季修护都适配，包装精致，自用送礼都合适。正品跨境仓直发，本次专属团购价仅1299元，解锁大牌护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4: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3: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4: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会想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2026年的日历不知不觉已经翻过了大半，八月末的风已经开始有了秋天的消息。站在这一年的终点与终点的交汇处回望，有人收获了如愿以偿，也有人还在等待答案的降临。但是我想说的是，没关系的，脚踏实地地往前走吧。毕竟2026年已经过去了一半，下半年愿你心中所念皆有答案。
2: 听过一句话，生活最沉重的负担不是工作，而是无聊。人一旦太过闲散，就容易胡思乱想。百无聊赖的时候，所有的情绪都会被无限放大。忙碌起来，才没有更多的精力来伤春悲秋。请让自己忙起来，好好工作，努力赚钱。这世上没有一份工作是不辛苦的，没有一个地方的人情世故是不复杂的。那些努力奋斗的日子，也许偶尔会让你感到辛苦，却是充实而丰盈。无事可做的闲散，虽会带来一时的欢愉，事后却会让人陷入无限的焦虑。而你所有偷过的懒，都会被一一记录在案。有朝一日，不是变成挡住你前进的墙，就是赏你耳光的巴掌。很喜欢那句话，如果你想改变眼前的困境，一定要让自己变强。如果你想让自己变强，请首先让自己变忙。请你相信，每一个闪闪发光的未来，都有一个拼命努力过的现在。那些忙碌过的光，终会在未来的某天让你变得光芒万丈。从今天起，去过最滚烫的生活，有钱赚，有事做，有人爱，有所期待。抖音上有句很火的话，如果生活必须取悦一个人，那最应该取悦的就是我们自己。人生海海，能陪伴你走到底的唯有自己而已。无法再重来的一生，也没有什么比自己更值得去珍惜。记得对自己再好一点，早睡早起，规律作息，戒掉那些不良的饮食习惯，远离垃圾食品。工作再忙，也别忘了抽空去运动，打球也好，游泳也行，让生活中的负情绪随着汗水代谢掉，让自己保持愉悦的身心。有句话说得好，世界最终是属于那些身体好的、 活得久的人。不管是什么样的年纪，活出生活的质量，活出健康的体魄，才是生而为人最大的福气。钱没了还有机会再赚，事业没了还可以东山再起，可唯有健康就好似一个玻璃球，一旦摔碎就再也拼不回来。当生命的红灯亮起，一切的身外之物都会如潮水般迅速地褪去，再美丽的容颜也会显得苍白无力，再富有的物质也不过是累赘多余。人生的下半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重好自己，富养好情绪，就算偶有失意烦心，也别让悲伤持续到天明。天大的难题也自会有它的应对之际，不必为了任何人的过错去惩罚自己的心。只有先照顾好自己，才会有余力去拥抱这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拥有健康的身体，才能为父母撑起天地，为孩子遮风挡雨，承心爱之人此生美景，许他一世欢颜，陪他看遍似水的流年。知乎上曾有人提问，什么样的人活得最快乐？其中最高赞的一个答案是，那些想得开、放得下、忘得了的人。人生之苦，苦在执着；人生之烦，烦在纠缠。其实，谁的生活不是喜忧参半呢？那些终日闷闷不乐的人，只是习惯性地面对着悲伤，背对着阳光。可福兮祸兮，得到未必是幸福，失去也未必就是祸端。人生路漫漫，当下的遗憾也许在下一个路口就会成为命运另一种转弯。与其郁郁寡欢，不如把心放宽。你要学会哄自己开心，那些让你太累的关系不如就算了吧，那些让你伤心流泪的人不妨就忘了吧。别再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寄托在任何人身上，旁人的屋檐再大再好，也不如自己有伞来得实在。活成自己的太阳，就无需再去凭借谁的光。凡事想开一些，看淡一些，把烦恼的琐事当成生活的注脚，把一地的鸡毛当成岁月的点缀。就像那句千古流传的老话，自古神仙别无法，只生欢喜不生愁。修一颗欢喜长明之心，去回敬岁月的波澜，笑对人生的跌宕。当你生出欢喜之心，谁都无法再扰乱你内心的安宁，余生方能万事皆宜。愿你珍惜时间。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时候呢？睡前本打算看本书，翻了几页后又刷起了手机，一转眼就到了深夜时分。踌躇满志地制定了周密的一揽子计划，可每次都有借口推脱。不是工作太累，就是时机不对，下了班就往沙发里一瘫，选择把时间荒废。当那些短暂的快感散去，又开始陷入无尽的空虚和自责之中。很喜欢林清玄的一句话，虽然明天还会有太阳，但永远不会有今天的太阳了。花有重开日，人却再无少年时。时间是最无情的东西，任凭你如何追求和挽留，它也不会再有片刻的停留。请善待光阴，过好每分每秒，提高自己的执行力，把每次的待会儿再说换成现在就做。时间 是最最公平的裁判，他会铭记你的每一分付出和坚守。你给时间以真心，给事情以专注，他就会回馈于你最好的礼物。余生并不长，请把有限的时间留给最值得的人，精简自己的圈子，减少不必要的应酬。知心的朋友多联系，深爱的家人多惦记。当你不曾辜负时光，生命就不会有那么多遗憾。当你不再亏欠岁月，内心就能始终安然无恙，做一个有事可忙的人。播种努力，精心耕耘，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5: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4: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6: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4: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其实很多答案我们都是在经历了千帆过境之后才豁然明朗，奔跑了很久才发现，太用力跑的人跑不远。真正坚持到最后的人，靠的不是激情，而是恰到好处的热爱和源源不断的努力。想想看，我们身边是不是总有这样的人，年初立下了 flag 时信誓旦旦跑步要跑满多少公里，读书要读完50本，可是到了2月就偃旗息鼓。还有另外一种人，他们不声不响，每天只跑3公里，每周只读半本书，可是到了年底一盘点，跑量惊人，书单丰厚。区别在哪里呢？前者靠的是一腔热血，后者靠的是一份细水长流的习惯。激情有时候像烟花，再绚烂也不过是刹那，而热爱是灶堂里的火，温温吞吞却能够把日子烧得热气腾腾。所以不必苛责自己偶尔的懈怠，也不必追求脱胎换骨的突变，每天进步一点点，坚持带来大改变。这话虽老，却是最诚实的道理。而我们也会渐渐明白，自律不是靠逼出来的，真正的自律是尽自己的能力让自己开始习惯去做原本不习惯做的事情，并且享受它。这是一个过程，不是一场冲刺。我们见过太多人把自律活成了一场苦行僧式的自我惩罚。早上5点半的闹钟响了，明明自己困得睁不开眼，但是却硬逼着自己爬起来。明明不爱吃水煮菜，硬是顿顿白水煮一切。结果呢，坚持了不到2周，情绪崩了，报复性的睡到日上三竿，然后再报复性的暴饮暴食。这不是自律，这是跟自己过不去。真正的自律是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喜欢跑步就跑步，喜欢瑜伽就瑜伽，不爱早起就晚睡，只要保证充足睡眠就好。 自律的本质不是用意志力去对抗惰性，而是用善意去引导自己，把那些对的事情慢慢地变成像呼吸一样自然的事情。那当你不再需要咬牙坚持的时候，自律才算是真正的长在了你的生命里。我们也会懂，所谓焦虑，说到底，都是因为缺乏

发某一种事物，才会造成内心不安分的感觉。但是唯有行动才是缓解焦虑的最好的方法。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不要贪得无厌，不要急于求成，时间终究会对你的付出予以奖励。焦虑是时代病，也是每个人逃不开的功课。我们焦虑收入不够高，焦虑孩子不够优秀，焦虑自己正在被同龄人抛弃，焦虑未来一切的不确定。可是你想过没有，所有这些焦虑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想得太多，做得太少。当你躺在床上刷短视频，看到别人年入百万，焦虑了。你关掉手机，开始认真做手头的工作，焦虑就淡了。行动是最好的止痛药，也是最踏实的安眠药。哪怕只是把书翻开读的第一页，哪怕只是穿上跑鞋走出第一步，哪怕只是打开文档写下第一行字，只要动起来，焦虑就会被挤走一部分。不必求快，不必求多，也不必拿别人的进度来丈量自己的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你只需要在自己的跑道上一直跑，时间自然会给你答案。怕就怕你站在原地看着别人的背影，一边羡慕一边原地踏步。而正如一位作家所说，这世界本来就没有任何一句话可以让你醍醐灌顶，真正叫你醍醐灌顶的只能是一段经历。人生从来没有什么最优解，最赞的答案永远都在你的经历里。所以让我们一起去经历吧，去认真的犯一次错，去彻底的摔一个跟头，去全力以赴的做一件不一定有结果的事，去爱一个不一定有未来的人。所有这些才是你真正的老师。道理谁都懂，可是只有你亲自走过的路，流过的泪，熬过的夜，才会变成刻在骨子里头的领悟。那些大道理不过是他人的地图，而你脚下的泥泞才是你自己的版图。愿你在未来的日子里不必获得太过用力，却始终心中有火，眼里有光。也愿你把日子过成一首不慌张的诗，有平仄，有起伏，但终归是自己喜欢的韵脚。节目的尾声，我依然想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能够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为了让他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的时候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1: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0: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1: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0: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1，今天是星期一，我们一起先来关注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到，在花溪路上目前有一起交通事故，在三峡大道花溪路互通出城方向有一辆货车故障，交警在现场处置当中，请过往的车辆注意三角反光锥变道绕行。而再来关注到，在三峡高速上，目前如果您是在我们的靠近八一路的这一侧，从我们的城区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萧亭方向行驶呢，在我们的宜昌博物馆附近出城方向，具体的事故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临江西大桥的前侧已经出现了排起了长队，目前的队尾是排到了宜昌市人民检察院与我们三峡大道交汇处的这个道路的靠近到我们的新鼎汽配机电城的这一侧，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体上目前已经有了一个1公里左右的排行的区间，从我们的花溪路与三峡大道的交汇处一直到我们宜昌市人民检察院这里，在这一段上可能目前通行的条件还算是比较紧张的。由于我们的道路事故的影响呢，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请您一定要注意绕道而行。我们再来关注到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到在西宁二路快速路，目前呢，如果您是在下穿通道想要往夷陵区方西陵区方向行驶呢，目前我们可以看到车头是排在刚刚出下穿通道的这里，也就是体育场路与西宁二路快速路的交汇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明月家园，并且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来说队尾是在车流量是在呈上升趋势的，可能在7:33队尾是排到了明月家的门口，但是呢在7:45一直到8点整，可能整体的队尾是要往后推一推的。我们再来关注到在下穿通道内部，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三峡大道方向的话，整体来说其实相较于往新陵区方向这一侧呢，车流量是相对来说少一些的，但是同样要注意在下穿通道内部有启停现象比较明显的情况发生。同时呢在队尾我们可以发现，目前我们来看队尾是排到了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东山大道交汇处的快速路的上空，并且目前来看辅路上的车流也在不断的增多，可能稍晚的时候不光光是在往下穿通道方向行驶，可能您如果是要一直右转往我们的体育场路，在我们的下行的通道这里，也就是体育场路与绿罗路的交汇处，在这一段呢同样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再来关注一下在夜明珠高架桥的这一侧，如果您现在是从夜明珠高架桥下来之后继续往夜明珠转盘这里行驶的话，从我们的转盘处一直到我们的葛洲坝实验小学的门口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我们从现在来看，从正平路一直到我们的东山大道这条道路上往我们的西宁区方向的话，在转盘的起始点有了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目前来看呢，在川一九巷的门口以及在正平路往我们东山大道方向行驶的这一小段上都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再来看到桥湖二路，目前呢在桥湖二路与十四岭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可能还有一段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右转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再来关注到在西宁区，目前呢如果您现在是在珍珠路上行驶的话，在珍珠路与西宁一路的交汇处，您要继续往我们的古佛寺方向行驶呢，在这个路口我们可以发现，从路口处一直往后延伸到了志坚小区的门口，在这一段的排行都还是比较明显的，也就是说在二医院的体检部的西东侧这里都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并且此刻我们可以发现，从北门外正街右转进入到我们的珍珠路的司机朋友们的也比较多，所以说整体上在这一段的通行的压力是比较大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小心慢行。再来关注到在沿江大道西段，目前呢如果您是刚从赤喜昌大桥下桥之后进入到沿江大道西段之后，想要继续往大南门方向行驶， 目前来看整体的通行情况还算是比较平稳，并且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在我们的万达广场，在万达广场同样沿江大道东段整体的运行条件比较平稳，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今天早上我们7:36来看到整体上的通行压力沿江大道上并不是很大，但是如果您要关注到我们的万达广场，在我们的宜林大道上，目前呢在宜林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执行往新地区方向行驶呢，可能在这个路口处会有一定的排行。目前在7:36我们来看到从石马坡路以及石马横路下到我们的港务新村之后，再继续往宜林大道上的车流量是比较多的，而且呢在这个路口处我们可以发现从路口一直延伸到了万达路与宜林大道的交汇处，并且目前我们来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车辆密度也在不断的增多。而如果目前您是右转进入到江海路，在江海路的半幅道路上整体上的通行压力同样是比较大的。江海路上行往东山大道的方向呢，在我们的路口交汇处对尾是一直延伸到了南北天城天街的小区，从小区的出口这里一直延伸到了我们的宜林大道与沿江大与江海路的交汇处，所以说整条道路上通行压力还是比较明显的。目前来看石马坡路右转进入到我们的江海路上的车辆还算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在目前来看江海路整体上道路情况是比较复杂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从宜林大道右转进入到江海路，从石马坡路右转进入到江海路，请您一定要注意主路上的车流，并且呢在进入到东山大道之后，在东山大道与体育场路交汇处这个口子这里同样执行，您要注意及时的变更车道。再来把目光看到胜利四路，目前呢在胜利四路与沿江大道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是要右转进入到沿江大道的话，可能通行的压力还算是比较明显的。目前我们来看到整体上的通行压力主要就是集中在右转的这一侧道路上，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而关注到在我们的医院的湖堤街与我们的龙康路的交汇处，第一个在湖堤街与龙康路的交汇处，在这个点呢可能右转的车流量比较大，并且呢在龙康路主路上从云集路过来之后，想要一直往胜利四路上的车流量可能也比较大，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小心慢行。而在另一侧，也就是在对向车道上，在桃花林小学的门口，目前呢在桃花林小学的门口车辆的密度是比较大的，主要是从我们的桃花林饭店的出口这里一直是对尾延伸到了长康路与龙康路的交汇处。目前我们来看对尾是在呈上升的趋势，车辆密度整体来说是偏大的，可能在上一秒我们刚刚说到了对尾是排到了龙康路与我们的长康路的交汇处，但是现在来看呢可能队尾是在逐步延伸，已经到了龙康电信城的门口，所以说整体来说通行的压力还算是在不断增多当中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目前城区的各个交通要道我们来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正在

0: 逐步的通行量以及车流量都在逐步的变大。目前我们再来看到在中央大街，也就是在 CBD 购物中心的西侧，目前呢在中央大街和川汉路上，在这个半幅道路上同样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具体是往我们的西宁二路的这一侧，可能在我们的川汉路一直往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在这一侧呢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 在关注一下，在过江方面，第一个在赤崎长大桥，如果您是从西坝上来之后，即在赤崎长大桥上想要继续往西宁区方向行驶呢，在点军大道的入口以及出口，目前的排行都是压力比较大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要注意一下。第二个，在我们的夷陵长大桥，目前的夷陵长大桥桥面上整体的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小的，但是如果您现在是在胜利三路下了我们的夷陵长江大桥延伸段之后，继续往东山大道方向行驶。 在这一段上的通行压力是格外明显的，在这一段呢，由于可能道路比较狭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注意我们的主路上的车流量。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在东山大道与夷陵大与我们的刚才所说的下桥之后的交汇处的这一段的通行的压力，也就是在北山坡转盘这里，在我们的东山大道可能 双向上的排行，目前来看都是比较明显的。第一个是在东山大道，如果您是从我们的五甲港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西宁区方向行驶呢，目前队尾是已经排到了我们的三峡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的对面，而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从我们的西宁区过来之后，也就在我们的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北山校区这里，如果您是在校门口这一侧的话，在我们的 宜昌水都消防这一块的通行压力是格外明显的，并且我们看到一直往我们的东山新发小区这里，可能从东山新发小区一直到我们的宜昌水都消防，在这一整段上通行压力都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东山大道上行驶的时候，在双向上都要注意一下。
1: 随着实际的推移，可能城区的各个路口的通行压力会不断的增多，可能一直到八点十五分左右呢，我们的整体上的道路的高峰都会随着车流明显的增多，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西宁区五甲港以及在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夜明珠高架桥这里，都需要请您谨慎驾驶。同时呢，在过江方面，我们来看到整体的通行情况还算是比较良好的，但是您需要注意一下，在我们的夷陵长大桥，也就是胜利三路下了我们的夷陵长大桥延伸段之后，可能在这一段上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大。在城区的各个道路呢，也请您一定要谨慎驾驶。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为您继续播报我们的路况信息。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3: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3: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4: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43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5: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今天是2026年的8月31号星期一，我们一起先来关注宜昌城区的天气。
5: 是的，今天早间的气温呢，最低温度是23度，最高温度呢是33度啊。总体来看呢，今天的这个气温还是保持着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但是今儿早上一出门，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好想感叹一句秋意浓啊。
0: 是的，明显这个体感的温度是下来很多了，并且紫外线感觉也没有以前那么强了。
5: 好像你会觉得真的是会凉快了一些啊。早上出门虽然说有大太阳，但是你感受到的不是那种太阳炙烤之后让人觉得很焦躁难耐的感觉，而更多的可能就是一种秋天的那种凉爽感啊，所以说会比较明显一些。如果说大家呢在路上有任何的突发

0: 情况或者是通行情况，想要跟我们来及时的分享，都可以通过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以及我们的视频号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和留言啊。今天是2026年的8月31号，星期一啊。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呢，今天可能还是个大日子啊，神兽即将归笼，因为中小学应该是叫9月1号，明天正式开学。
1: 嗯，是的。
0: 但是好多中学，可能初中生或者是高中生，今天呢可能已经进入到这种学习的节奏当中了啊。
1: 嗯，没错，家长们可能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开学这一天。不过说实话，可能开学这件事儿对孩子来说是新的开始，但是对家长来说那是又喜又忧，是五味杂陈的。
0: 嗯，是的。我前两天还看到这个朋友圈里啊，有一个朋友发了一条动态说，终于是开学了，感觉我比孩子还激动啊。
1: 嗯，
0: 底下的评论真的是一片共鸣，但也有人说到了开学了，钱包也跟着开学了，账单啊看的是让人觉得心惊肉跳啊，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嗯，所以呢今天咱们聊聊这个开学季啊，在我们的开学之前，从孩子的书包到家长的钱包，从学校政策到家里的心态，方方面面都给您盘一盘。
0: 嗯，是的，前两天其实我在网上还看到一个就是大学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智源学院是给所有的新生家长写了一封信。
1: 嗯，
0: 这封信我看了啊，确实也挺有意思的。信里还列举了好多让家长可能觉得哭笑不得的问题，说，哎，孩子水壶找不到了怎么办？已经一个小时联系不上他了。37度算不算发烧？能不能请假回家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些问题呢，是不是听着你觉得特别熟悉？可能很多家长会觉得，这不都是关心孩子吗？这有什么问题呢？对不对？
1: 嗯，可能对于很多在外地上学甚至是上大学的朋友们，这些问题就很熟悉了。问题就在于，这些关心如果过度了，就会变成包办。而这封信呢，从头到尾都在做一件事儿，就是帮过度焦虑的家长卸下负担，提醒他们学会放手。
0: 嗯，是的，其实我觉得这虽然是一封这个大学写给家长的这一封封信啊，我觉得对于很多，特别是今年开学，秋季开学嘛，新的学期开始，要进入到一个新的学习阶段，比如说从幼儿园到小学啊，比如说从小学到初中，从初中到高中，昨天我的朋友还给我看了他给他儿子写的一封信，就是他儿子马上要读小学了嘛。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家长来说，我觉得更多的焦虑是在家长。信中他会写到说，会担心你说在学习进入到小学这个小群体小社会能不能适应得好，能不能交到新的朋友，能不能跟老师同学相处得特别融洽，所以有一些焦虑和担忧在里面。而且他还问他儿子说，哎，马上上小学1年级了，你感受怎么样？这个小朋友就说，好像有一点点小紧张，还会有点意外，说平时可能看起来大大咧咧没心没肺的孩子，说竟然会有点紧张。我在想说，这种紧张是不是家长制造的呢？就是比如说开学之前会给他去买很多东西，告诉他马上上小学了，可能是想说给他做心理建设啊。
1: 嗯，
0: 而且爷爷奶奶带着专门去买了2双新鞋子，说在学校里能跑得更好，运动得更好了啊。
1: 嗯，是的，回想起我当时小学开学的时候，就是1年级的时候，很多来班上刚刚踏入小学校门的一些同学，他们都就嚎啕大哭，并且呢就是家长走了之后止都止不住。我当时还纳闷为什么要哭呢，当时还在安慰一些同学，我说你不要哭
0: 了。你是属于适应性特别强的。
1: 我还好奇，我还问啊，我说你们为什么要会哭呢？
0: 嗯，
1: 我觉得
0: 不就正常上学吗？是不是？
1: 是的，所以说其实学校一直对于孩子来说就是最好的试错场，而这个试错场我觉得值得很多家长来好好思考一下。
0: 嗯，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跟开学有关，开学季来了，神兽即将归笼，你有什么话想对孩子说的吗？我觉得昨天我朋友做的那件事就是写一封信，但是写

0: 我们的滑翔方向呢，目前是一路畅通的状态，都不必太过多的担心，而仅限于我们的宜昌市政协的这一侧。如果您要往滑翔方向行驶的话，目前都是一路畅通的。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在城东大道上，城东大道上整体的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小的，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您要两个点要需要注意一下。第一个就是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与西零二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往三峡大学方向，在八中门口呢，可能有一定的排行。第二个是在对向车道上，在下坡，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东发展大道的交汇处，要一直往巴黎相送方向行驶的话，可能同样会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也请您要注意一下。目前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在京东山商业城，在京东山商业城，在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发现排行的现象是非常明显的。在我们的港澳路与珠海路的交汇处这个丁字路口呢，在三个方向的上的排行都是比较明显。我们先来说到，如果您是从港窑湾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京东山港商业城方向行驶的话，目前我们来看到主路和辅路的交汇处在这一段的通行的压力是比较明显，并且呢，伴随着整个路口，我们来看到可能红绿灯的等待时间还是偏长的，可能一直要等到一个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再来看到目前在我们的三峡大道上，目前呢在三峡大道的花溪路互通，也就是出城方向呢，有一辆货车故障，交警呢目前现在正在现场处置当中，请过往的车辆要注意一下三角反光锥，请您变道绕行。在上个时间段，在7:30的我们同样要跟您说了一下这个三峡大道上目前是有比较明显的通行压力的。现在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在三峡大道上，在上一个时间段呢，可能在三峡大道与花溪路的交汇处这里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目前来看呢，可能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车流量不断的增多，目前队尾是从我们的宜昌市人民检察院这里是一直排到了我们的五头九径，也就是五星景苑小区的这一侧的三峡大道上。所以说整条道路上大概还有一个3公里左右的排行的距离，整体上我们来看通行压力是在不断增多的。目前呢，在7:55继续来跟您提示一下，在三峡大道上的出城方向这一侧呢，请您一定要如果说有条件的话，要选择绕道而行。目前我们来看3公里的排行还是比压力比较大的。如果说您还是继续在行驶在三峡大道上的话，那就请您一定要谨慎驾驶，同时呢一定要注意主路来车。我们再来关注到宜昌城区的整体的路面的情况呢，宜昌城区在今天早上的整体的通行压力是还比较明显的。目前我们来看到西宁区在医院的周边以及在我们的长城酒店的周边，目前呢同样是通行的压力比较明显。在县府路以及在四星路，还有环城东路以及龙康路，在这几段的连片的街区呢，通行的压力是在逐步增多当中的。目前是北京时间的7:56，可能整体的通行的道路以及通行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7:56这个时间节点一定要请您注意一下。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3: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8，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4: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开学季来了，神兽归笼，你有什么话想对孩子们说呢？
4: 是的，马上要开学了，我们的这个孩子们也要进入到一个新的学年的学习和生活了。您有什么话想对他来说吗？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我们刚刚有聊到啊，进入到大学阶段呢，可能家长的焦虑呢，他的点和 中小学不太一样，可能在大学之前更多的是焦虑孩子的这个学业课业这方面的压力会比较大一些，而到了大学，特别是很多到外地去上大学

0: 觉得一些孩子啊，可能家长就会觉得吃饱了没，穿暖了没啊，这个有没有什么这个到外地生活不适应的，能不能把自己照顾好，衣服会不会洗，被子会不会叠，我觉得很多这样的一些生活琐碎的一些事情可能更多的要去担心啊。
1: 而说到最近这些家长的焦虑呢，最近有一个新词特别火，叫预制娃，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0: 预制娃，娃也能预制，我只听说过预制菜啊。
1: 就是在暑假以及寒假的时候，提前把下个学期的重难点习题学透练透，在家里面就完成一整套的知识预制。开学的时候呢，再由老师二次加热，家长就好比中央厨房，老师就是微波炉。然后呢，有些家长可能对娃的要求比较高，小学就得把奥赛以及奥数啊、剑桥英语当作入场券，初中就要规划好2+4的课程，接触竞赛内容，整个暑假呢不是在补课，就是在去补课的路上。但是问题也来了，随着预制成了风气，当超前学习成了标配，我们是不是也该问一句，这到底是在帮孩子们抢跑呢，还是在透支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呢？可能教育部在3令5申啊，严禁违规考试与超前教学，这就是上面减负，下面加码。而今年秋季呢，开学的时候，教育部也有了一些新动作。在8月27号的时候，教育部专门召开了全国中小学、幼儿园秋季开学工作视频调度会，系统部署了开学重点工作。首先就是守住安全底线，加强校园周边的综合治理，排查校舍、消防、校车等隐患，落实4%安防要求。然后就是规划办学行为，严禁提前开学、违规补课、超标、超前教学。还有一点就是特别重要，叫做严禁开学2周内组织学科考试。
0: 就是说开学的2周之内是不准考试的。其实就是让孩子先适应这个学习的状态，别一上来一开学就考试，考的这个整人就是
1: 头昏脑胀、
0: 晕头转向了啊。还有包括另外教育部还深入推进了像校园餐啊、教辅啊、校服的3项整治工作。这些政策其实听起来都是好政策啊，关键是怎么来落地。而今年的这个秋季学期呢，听说啊，教材也上新了啊。这个教材怎么个上新法呢？就是从学习体量上来看呢，语文学科的小学1到6年级的课文总数好像听说是减少了啊。数学学科呢，把简易方程调整到了初中学习，小学呢只增加了这个尺规作图啊。英语学科的词汇量总体可能变化不太大。其实我觉得从中也可以能够看到啊，课文减少，难度调整，这其实也是在落实这个减负的思路，让孩子能够稍微学得轻松一点，学得扎实一点啊。
1: 是的，其实教材的调整的核心方向就是持续聚焦学生核心素养的提高，不是让孩子学得更多，而是让孩子学得更好。在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来细细探讨一下如何让孩子们学得更好。
2: 电信购机送福利，
3: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2: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3: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家里装修怕什么？
5: 怕跑路，怕暴雷，怕被坑，
6: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4: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7: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3，我们再来聚焦到城区的各个主干道上。我们先来关注到在我们的夜明珠，也就是在夜明珠高架桥 312省道上，如果您是继续在沿着我们的夜明珠高架桥行驶呢，从我们的夜明珠转盘这里一直到黄河路与312省道的交汇处，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我们现在来看到在望州港路同样汇入到夜明珠的司机朋友们呢也比较多，从现在来看呢，整体上车流量是不断增多的状态。